0: 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路电台，我是主播一晨。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任贤齐自小顽劣，在爸爸的追打下，跑步的本事十分出色，一跑就跑进华冈大学体育系。体育生讲究气势，尤其眼神要凶狠，好像要把对方杀死一样。入行当上歌手后，他还是那副模样。有次在街上迎面碰到几个人对他指指点点，他两眼一瞪，双方就吵到打起来。他以一敌多，打得对方落荒而逃。他的吉他老师担心凭他一双拳头把自己的音乐事业打死在萌芽里，苦口婆心劝说，人与人见面如照镜子，如果你面露不悦，对方也不高兴，你能不能尝试笑脸迎人？任贤齐思索后改变自己，成了阳光男孩子。大学二年级，任贤齐想买吉他，但是又没钱，于是把自己抵押给店老板打工还债。每逢发工资，老板身上现金不够，就把自己珍藏的 AV 女优写真集送一本给任贤齐抵现。一来我往，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任贤齐和这里的伙伴组成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支摇滚乐队，用老板阿通博的名字命的名。在这家店，任贤齐从什么都不懂，只能帮忙搬重物，到学会使用混音器做音响师。王杰、张信哲他们到学校表演，任贤齐和伙伴就负责调试。有时候表演的乐队迟到，任贤齐的乐队就会替补上场。任贤齐就这样和唱片公司结了缘，后来签到了新歌。

在新格唱片公司，任贤齐发行了三张专辑，销量并没有什么起色。倒是1990年，公司偶然为他接拍的电视剧《忆难忘》，为他赚了好大一波热度。任贤齐去试镜的时候，有个女生找他打扑克牌，他噼里啪啦就把人宰了一通。得意洋洋之际，发现在场的人都尴尬地看着他。原来那个女生是导演，导演看他打牌的架势和调皮捣蛋的角色挺吻合，当场就定下了他。这部电视剧使得任贤齐在台湾走红，一度成为新生代八点档小生。事业刚有起色，任贤齐到了服兵役的年龄。服兵役期间，新格唱片公司结业了，每个月只有1200元薪水的任贤齐顿时觉得前途茫茫。任贤齐后来说，我运气很好，一路都有贵人相帮，一向赏识他的制作界天王郭建宏千里送鹅毛，每个月给他6000元的就学金，又在他退役后没有工作时介绍了主持工作给他。新格唱片结业后，固定资产和歌手一起被卖给滚石，财产清点的场面是这样的：桌子五张，歌手一个，任贤齐。彼时的滚石如日中天，旗下有赵传、伍佰、张震岳、张信哲、周华健、陈淑桦、林忆莲、辛晓琪、苏慧伦等200多名当红歌手。任贤齐在那儿连凑数也算不上，每年都会出现在解约名单上，多年后笑称自己是滚石年度解约歌手。

1996年，任贤齐推出的《依靠》也算小有名气，但是还不到稳固的地位，所以下一张唱片尤为重要。如果做得不好，他可能又会消失在茫茫星海之中。第二张专辑《心太软》，最初在台湾的并没有很大的回响，恰逢王菲来台，台湾媒体采访他，问北京时下什么歌最火，他说《心太软》。天后的话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公司立即带任贤齐去了三里屯酒吧一条街，那些酒吧大多都是播放西洋音乐，但是当时从街头到街尾都播放着《心太软》，任贤齐的世界终于来了。

心太软在内地引起罕见的人人传唱的火爆热潮，继而这个热潮又接连引爆香港、新加坡，最后又火爆回台湾，创下2600万张销售记录，一举让任贤齐成为华语乐坛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唱片破千万的歌手。小虫曾开玩笑说，心太软收到所有的版税能买下紫禁城。当时有评论，该专辑的发行及影响力列入该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十件大事之一，与香港回归地位相当，得到了当时领导人的关注。那时颁奖典礼没有人想排在任贤齐前后出场，快到任贤齐出场时，没有人想听他们唱歌，也没有人想接在他后面，因为现场氛围落差太大。当时很多作家、教授写专栏研究心太软现象，认为这个歌非常切入中国市场当代人民那种困苦的心情。

身边。1998年，他发行《爱像太平洋》，该专辑在台湾销量103万，也是台湾实体唱片到目前为止最后一张破百万专辑。专辑中收录的《伤心太平洋》《我是一只鱼》《任逍遥》《对面女孩看过来》令他成为全民偶像。次年，任贤齐受邀登上春晚，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唱得万千少女心神荡漾。任贤齐在内地唱过人数最多的演唱会，差不多6万人。在四川，观众席的粉丝用打火机代替荧光棒，气氛到高潮点燃了海报，远处看一片火海，任贤齐不得不停下来制止大家。

0: 头，点点梦碎的声音也是我。
1: 2007年，从滚石出来自己开公司的小虫被会计卷走了公司近千万现金，许多以前帮过艺人朋友都避之唯恐不及，任贤齐拿出100万现金给他，虫哥拿去用，不用还。2020年，任贤齐首次参加外景节目。

请问今晚住谁家入住？不光要体验消防员救火的整个流程，还要进行各项训练，并且 PK。 参加这种费力酬劳低的节目，是因为节目的制作人是郭建宏。对帮助过自己的人还以帮助，都是任贤齐认为应有的责任。

长大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老的老，小的小，团队又那么多人要照顾，所以有些时候他必须要督促自己，还要扛很多东西，尤其是面对有一天会失去他们的时候，这种感觉很难受。可是这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吧，不到最后一刻都要拿出运动加精神，打死不退，咬牙再上。他记得很年轻的时候，师傅对他们几个很严格，任贤齐抱怨师傅为什么盯这么紧，师傅说因为你们能力大，你们可以照顾很多人，影响很多人，有些人只能照顾自己，甚至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所以师傅才要特别的盯着你们。任贤齐说哦，

豪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依晨。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为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影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零钱，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关键最通用，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去的时候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管，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前自卫有盲圈，佛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管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7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 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2: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13: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

0: 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0: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2: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

0: 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1: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2: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3: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2: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8: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9: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0: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3: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0: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放假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公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过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官，托拿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啊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武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最好雪娇归恶党。
5: 老师同呀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8: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冰岛的经典形象，著名的斯科格夫斯、黑沙滩、蓝蟹湖。冰岛高地是一个受欢迎的区域，航拍可以收获独特视角，很多电影和系列片都在记录这个领域，其中之一就是《权力的游戏》。冰岛是欧洲西北部岛国，靠近北极圈，介于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格陵兰海之间，总面积 10.3 万平方千米。公元四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曾称它为雾岛，但由于海岛远离大陆，交通不便，很少有人光临。公元864年，斯堪的纳维亚航海家弗洛克踏上岛岸，此岛才真正被发现。冰岛是世上唯一一处可以允许游客进入火山内部探秘的地方，火山旅游是列居榜首的冰岛必玩项目，届时可以一窥冰与火之歌，感受下史诗般的壮阔。 位于海边的阳光海盗船其实应该叫维京船骨架雕塑。维京人是冰岛人的祖先，海盗船所在地是历史上第一批维京人登陆冰岛的地方，因此维京船骨架是雷克雅未克的重要标志。这个雕塑是为纪念雷克雅未克这座城市成立200周年而设立的。多数人认为这个造型其实更酷似维京船，最大的特色在于它没有船头和船尾之分，又因为这里是第一批维京人登陆的地方，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维京船骨架。但事实上，设计师并未指出它是什么船，只抽象地表达这是梦想之船。作品除了作为歌颂太阳外，同时包含着航行中对未知领土的期望、希望、进步与自由等意念。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绝对是冰岛最具有艺术气息的地方，冰天雪地下一座座的彩色小屋并列而立，雪和彩色小屋的搭配营造出了一种暖色调，能让人觉得温暖的这种色调被称为雷克雅未克色。整个雷克雅未克市本身就是一座设计加建筑加艺术馆的混合体，每间房子的颜色线条和躲藏在各个角落的涂鸦。在雷克雅未克，无论你走在城市的哪一处，总能看到一座灰白色大教堂高耸的尖顶，这就是该地的地标性建筑哈尔格林姆斯教堂。这座高75米的教堂是这个城市最高的建筑，也是冰岛最大的教堂。教堂的设计者建筑师古久萨姆雷森于1937年接手建造，由于经费出自教会筹集和信徒捐助，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才基本完工。主厅高30多米，面积3000多平方米，可容纳1200人。教堂以冰岛著名文学家哈尔格林姆斯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对冰岛文学的巨大贡献。该教堂设计新颖，外形为管风琴结构，内部设计简洁。从正面看，整个建筑的造型类似航天飞机的形状，从塔尖展开两个翅膀，又像是冰岛的冰川，透着一种雄劲和阳刚之美。而那些管风琴结构其实是火山熔岩的柱状节理，其灵感来自于类似于冰岛著名的景点黑沙滩的怪石。冰岛的名字依然让人感到冷若冰霜，但不只是听上去神秘而高远，70后你将更加痴迷这大自然的造化赋予这个国度的旷世奇观。极光、冰川、火山与温泉如月球般的地表，以及世界上难得一见的地热间歇喷泉，源于自然的能量，在这个神奇的岛上是随处可以被感知的。辛格维利尔湖面积83平方公里，通过里格河和阿尔菲萨河注入大西洋，据说里面有丰富的鳟鱼和青鱼。别看湖面风平浪静，然后湖底却遍布断层、裂谷、火山和热泉。因为这里是北美大陆和欧亚大陆板块的交界处，地质活动非常的频繁。辛格维利尔湖有着无比平静的湖面，但是隐藏在平静湖面下的却是非常的复杂迂回曲折的沟壑和洞穴。欧亚大陆犹如被大地之神高高的举起，使得两大板块的落差有10多米，水下世界也自是异常的迷人。分隔地球地壳的缝隙犹如一道通向光明的大门，即使没有阳光，水底依旧是色彩鲜明。夹在两大板块中间，左边是北美洲，右边是欧洲。在冰岛不仅可以拍摄绝美的风光，探寻电影取景地，而最有意思的事情莫过于寻找一种超萌鸟类，它就是海鹦鹉，英文名叫 Puffin， 它可是冰岛的宝贝。冰岛上最大的韦斯特曼纳群岛住着约1000万只的海鹰，但是要看到海鹦鹉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海鹦鹉每年5月来到冰岛的峡湾悬崖捕鱼和筑巢， 莱斯蒂更是交通不便，要顶着六级大风在悬崖边才能看到他们。海鹦鹉的捕鱼本领十分了得，据说它可以潜入水中60米到200米不等捕食鱼类，非常的神奇。而要拍摄到海鹦鹉捕食归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冰岛的插座是两孔圆角的，所以需要带好转换插头。另外，冰岛的气温非常的低，耗电速度非常快，无论是相机还是手机，最好备上充电宝和备用电源以防万一。说到气温，冰岛也并非想象中那样冷到让人生畏。冬天雷克雅未克大概-5度左右，东北朋友面对这种温度肯定会很冷静，但在冰岛无论哪个季节，防风防雨的保暖物品必不可少。另外，无论是平时行走还是观看瀑布之时，雨披和冲锋衣都能派上用场，需要提前准备好。冰岛吃饭很贵，而且饭食主要以鱼类为主，缺乏蔬菜。如果在那儿待的时间比较长，建议大家带上泡面和一些维生素以及蔬菜片，均衡的营养。人们总是把北极光和冬季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北极光一年四季都在发生，只不过它的明亮程度远比不上日光、灯光。若想肉眼观测，必须等到黑夜。夏季冰岛极昼，天不会黑，肯定是看不到的，但秋季开始8月底4月上旬都可以看到极光。为何要选冰岛看极光呢？一年约8个月全冰岛都能看到北极光，虽然芬兰、加拿大、阿拉斯加等地也是追极光的好地方，但是冰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全境观看北极光的国家。如果你来到冰岛，航班幸运的是在晚上，还在飞机上的时候呢，就可以留意北极光，因为极光发生在云层上方，而且飞机上看极光感觉就像和极光同步在飞翔。看极光都是需要在郊外等待很长的时间，冷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也得有备无患啊，比如准备好暖宝宝，比如说穿得再厚一点，带上一瓶热水。很多人用村上春树的小说名字来形容冰岛，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冰岛在极北之地，是大陆的尽头的一座小岛。从宁静的湖泊到奔流的瀑布，从冰封的峡湾到幽深的丛林，从裸露的岩地到惊涛骇浪的大海，从午夜波的太阳到永夜中绚烂的极光，旅行者会在这一片雄伟中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这里几乎存在着一切大自然能够创造的自然景观，如史诗般的壮丽，在时间的轮回里生生不息。冰岛羊毛衣越来越成为冰岛的标志之一，如果想带回家一件最能体现冰岛风又有实际用处的纪念品的话，冰岛羊毛衣是首选。冰岛羊毛衣最初是为冰岛农民渔民的实际需求而生的，由生羊毛织成，非常的暖和，装点以各种传统的图腾花色，冰岛人可以说是人手一件。你完全可以一到冰岛就去买一件冰岛的羊毛衣，穿着它在冰岛玩。除了羊毛衣呢，你还能在商店中找到各种的羊毛制品，比如说围巾、手套、帽子、羊毛毯等等。不过冰岛羊毛衣一般都比较扎，里面一定要穿打底的衣服。冰岛很多商店都卖羊毛衣，在各种纪念品店、服装店都有。

人们常说去欧洲就是去看建筑。布拉格这个被誉为欧洲建筑博物馆的神奇城市里，你会发现1000多年来中欧建筑的发展轨迹。或许你曾听过这个名字，在听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时，在看电影布拉格之恋。布拉格位于捷克的中心位置，时间若往回退，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也曾是波西米亚王国的首府。城市被伏尔塔河一分为二，红顶的房子在两岸铺开，左侧城堡，右侧老城。布拉格的城堡最早的部分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堡群落，被收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老城区是布拉格旧时主要的居民区，这一片地区的房子都十分古旧，而且不约而同的盖有红色的房顶。布拉格的城堡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堡群落，想要一睹其芳容，必须沿着台阶往上爬。在12点前赶到城堡大门处，经手一天中最隆重的换岗仪式。每天从早晨7点开始到20点，城堡大门的守卫每个整点都会换岗。正午12点就皇宫前的换岗仪式尤为重要，还会有乐队表演和舞旗仪式。查理大桥建于1357年，是一座极具艺术价值的石桥。大桥横跨伏尔塔瓦河，长520米，宽10米，有16座桥墩，两端分别是布拉格城堡区和旧城区。以前这里还是历代国王加冕游行的必经之路。桥上可以欣赏到街头艺人的表演和一些手工艺创作。这座欧洲最古老最长的桥上有30尊圣者雕像，都是17到18世纪捷克巴洛克艺术大师的杰作，被欧洲人称为欧洲的露天巴洛克雕塑美术馆。雕像的原件将保存在博物馆内，桥上大部分已经换成复制品。圣约翰是查理大桥的守护神，他是一名大主教，传说主教因拒绝向国王泄露王后忏悔的内容，被国王扔进伏尔塔瓦河。在被河水淹没的一刹那，水面奇迹般地浮起5颗灿烂星星。圣约翰用生命保住了皇后的清白，因此布拉格人把他奉为圣人。每经过他的雕像，人们都会抚摸蹲坐上的圣约翰的浮雕为自己祈福。久而久之，那些被磨得金光闪闪的浮雕小人成了桥上最独特的景观。在布拉格的老城，每当布拉格天文钟在整点敲响时，所有在场的人们怀着热烈的期盼和一脸的虔诚，举着手里的手机和照相机，记录着这难得一见的一幕。

对于捷克布拉格的市民来说，除了这座具有丰富历史意义、饱经风霜的天文钟，连同众人对着天文钟敬仰膜拜的神情，早已是司空见惯。制造天文钟最大的困难在于，制作钟的人必须不停地维护它，这不仅需要制造技巧，也需要很多金钱。因此，拥有一座天文钟也是财富的象征。在欧洲有许多古老的天文钟，而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知名的当属捷克布拉格的天文钟。这座天文钟，捷克哥特式的科学和技术的登峰造极之作，以及豪华壮观的艺术古迹，分为上下两座，是一座精美别致的自鸣钟。根据当年的地球中心说原理设计，上面的钟一年绕一周，下面的钟一天绕一圈，每逢正点都会有骷髅拉动时间、圣徒现身、雄鸡鸣叫等各种宝石。钟边上四个雕像代表奢靡、贪婪、时光、享受。圣尼古拉教堂位于布拉格小城区，被誉为是巴洛克设计巅峰之作。注意，布拉格有两座尼古拉教堂，这座位于布拉格小城区的圣尼古拉教堂毗邻布拉格城堡，另一座则在旧城区。布拉格圣尼古拉教堂内极其雄伟，教堂内树立的各个巨型雕塑每个都有不同的神情。布拉格圣尼古拉教堂楼高两层，另外这里还有一个莫扎特弹过的钢琴。布拉格不仅是欧洲历史文化名称，更是无数作家和音乐家的精神故里。卡夫卡、昆德拉、莫扎特、斯梅塔纳、德沃夏克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都与布拉格紧紧相连。时至今日，走在布拉格的街头，仍然能感受到浓浓的艺术氛围。肖像画摊、街头音乐家、坐在露天咖啡馆休息的旅人，构成了这座城市流动的风景。作为十大顶级交响乐团之一，捷克爱乐乐团在古典音乐界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如今著名的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便是庆祝乐团创立50周年发起的。1896年，德沃夏克亲自指挥演奏了不朽名作《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也为乐团历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啤酒是捷克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作为百威和皮尔森啤酒的产地，捷克啤酒是中欧及波西米亚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布拉格当地有许多小酒馆出售自酿的啤酒，很有捷克当地特色。苦艾酒喝之前先加上一块燃烧的方糖搅拌，然后加入水扑灭冲淡。有些纯粹苦艾酒爱好者对这种点火的喝法嗤之以鼻，认为这是20世纪90年代才发明出来的一种为了掩饰劣等酒采用的方式。他们坚持认为法式苦艾酒要优越得多。如果你仍想认真对待苦艾酒的话，可以去 Absinthery 看看，那里销售着60多个品种的苦艾酒，甚至还有苦艾酒博物馆。我比较建议选择6月份或者9月份，7、8月份是旅游旺季，各种景点和酒店都比较难预定，而且价格也会相应提高，估计你会看到很多亲戚的同胞。另外，欧洲那边晴天就很晒，7、8月份会酷热暴晒到无法接受。爱上一座城，有时就像爱上一个人。如果说我和巴黎是日久生情，那布拉格就是我心中最美好的初恋。布拉格像极了一个巨大的迷宫，老城内有各个历史时期风格的建筑，时间好像迷失在了这个迷人的红瓦黄墙千塔之城。说起布拉格的美食，首先想到的是烤猪肘。烤猪肘在捷克非常有名，外焦里嫩，再搭配上酸黄瓜、酸橄榄、西红柿、红辣椒等，不仅仅是味觉的盛宴，也是视觉盛宴。
猪肉经过腌制后，再由厨师用木火烤熟，表皮金黄，中透出浓浓的橘红，通体闪烁着晶莹的油光，厚厚的猪皮层次分明，最外一层大约半毫米，是直接与火接触到部分，但却丝毫不糊不焦，酥脆有嚼头。时尚的 coffee lunch 是小城区吃早餐的绝佳选择，这里有一些城中最好的咖啡和真正特色的早餐选项，而且价格还挺公道，没有夸张的飙升涨价趋势。餐厅供应有烤巴伐利亚香肠，可以淋点芥末酱，小麦布丁，鹰嘴豆番茄字儿，还有一些更标准的套餐选择，如各种鸡蛋、煎饼和羊角面包。咖啡馆平日早餐只供应到上午11点，但周末是全天。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1: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向左，向左，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要去的城市是中国上的舌尖成都。一座城市的脾性总是最直接的反映在人们的习惯里。成都这座被贴以安逸标签的城市，如果有一种独特味道来形容，必定

是人情味儿。如果有一个专有节奏来定义，必定是人与城市安然的并肩走。到了成都，最美的风景莫过于成都的慢生活，让人来了就不想离开。成都人常把巴士挂在嘴边，闲适的生活节奏是这座城市的名片，满城的茶馆正是这座城市悠闲气质的最好体现。宽窄巷子是成都现存较成规模的清朝古街道，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组成，这里既可以感受成都的历史沧桑，又可以感受成都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在宽巷子品碗茶、吃川菜，体验老成都的风土人情；在窄巷子观清末建筑、看西式洋楼，体会成都的美学艺术，感受成都的西式饮食文化；在井巷子吃成都的特色小吃，无论是哪种体验方式，都能感受到一种沉静含蓄而不失热烈的老成都意境。很难想象一个喜欢吃辣的城市，一群喜欢吃辣椒的人如此慢节奏、闲适、温和，大概是弥漫在巴蜀盆地之中久久不散的湿气，刚好抵消了口中的辣意。成都的方所书店门口写着一段文字：书店与文化，方所与您诵读一段伟大城市的智慧与浪漫。这是一种全新的空间体验，只为让人更懂成都这座城市。成都方所的名字通常与小众、文艺、生活美学相关联，在实体书店发展式微的今天，方所是少数不多的既赚得美誉又用数据证明自己的实体书店。成都方所以书店为基础，同时涵盖美学生活、植物、服饰、展览空间、文化讲座与咖啡文化，贩售与生活乐趣有关的一切，尤其是书，这是方所能够迅速成为城市文化地标的原因之一。在空间设计上，设计师运用了很多高压后释放的设计手法，带领人们体会进入山洞后穿过神秘隧道，再看到主圣殿空间的惊奇。九米的挑高，硕大的水泥柱，遇人进入圣殿看到希望般的感动。方所书店带给人们的不只是承载了文化生活的态度，更想为消费者创造一个沉静心灵通往希望的大门。在奢侈品云集的商业核心圈，方所用一股悠悠的书香之气，为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时尚文化生活体验。一间书店可以改变一座城市，这是方所的力量。

成都被称为第四城，又被称为文艺之都。而文艺不只是到小资的地方喝下午茶、逛书店那么简单。在成都，每个艺术展馆、艺术机构和艺术区风格各不相同，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如今三圣花香已悄然成为成都艺术家和文艺青年的群居之地，这里有中国第二大艺术群体聚居区，成都蓝顶艺术区。跻身新一线城市的成都，自然有着它的繁荣与热闹。熙熙攘攘的春熙路，最受欢迎的太古里，夜生活标志的九眼桥，都可谓是成都的繁华之地。红灯绿酒，人潮如流，光怪陆离。春熙路的名字来自《道德经》里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用春熙路来描述这里商业繁华、人们熙来攘往的景象。

已经近百年的历史。如今 IFS 太古里的加入，让这个商业经济圈真正崛起，这里已成为每一个来成都的人必去之处。有句话这样说的，来成都不去春熙路，就和去北京不去王府井，去上海不去南京路一样。九眼桥位于成都锦江区，因桥下有九洞，故名九眼桥。当今九眼桥成为了酒吧的集聚地，是成都夜生活文化的标志。如果你也想去感受一下成都人的夜生活，不妨晚饭后去那里走一走，并且夜晚的九眼桥的确很棒。成都小众文艺的地方 U37 必须算一个，绿树成荫，藤蔓遍布建筑外观，你从大门一直往里面走，会看见设有清新文艺的钢琴和木凳，复古的街灯，陈旧古朴的窗台等等。这里的建筑多为上世纪60、70、80年代建造，有很鲜明的特色。 U37 园区内的绿化也正如同它厚重的历史沉淀一样保留完整，绿树成荫，藤蔓遍布，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如今这里早已被改造成了创意产业园，但是由于它的建筑规模小且位于市井深处，因此没有东郊记忆一出名。但对于成都这座大城市来说，它的存在犹如一片隐藏在繁华市区里的静谧之地。

0: 下了雨。
1: 杜甫草堂是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他在此居住近四年，并创作了上百首诗歌，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园内古建筑与亭台林立，古木参天，流水萦回，小桥勾连的景观相融，显得既庄严肃穆、古朴典雅，而又幽深静谧、秀丽清朗，是成都必去的景点之一。成都平和，不沉沦，也不热烈。有朋来自远方，请他吃什么？成都人从来不用发愁这个问题。热闹繁华的春熙路，闲漫悠长的宽窄巷子，古老浪漫的锦里，丰富美食覆盖每条街巷。在成都，想吃老字号首推的必是长顺街、鹤水饺、大碗面、耗子冻鸭子，若是再算上已搬迁的叶抄手，可谓是当年统治了半个成都味蕾的四绝。除了长顺街，154路公交沿线的站全是小吃，雨田饭店、自立面店、华兴街煎蛋面、鲜老头猪肝、陆记蛋烘糕，人均消费10到50元不等，好吃又不贵。成都的幸福在于随便走进一家店，也许都能邂逅一场舌尖盛宴。成都是一个看戏、喝茶、打麻将的城市，而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三项。被大大小小的丘陵山川包裹着的成都，是产茶之地。茶香进入成都人的生活，不似江南水乡的高雅清静，成都人的茶在三教九流的茶馆里，高官厚爵是景小儿。只要在茶馆中坐下，一碗茶上来也都是一个模样。这里的特色茶馆数不胜数，有最小资的茶馆，不远树下的院子，也有最风情的茶馆，顺兴老茶馆。不少茶馆里还能看川剧，变幻莫测的脸谱，昆腔、高腔、胡琴、旦戏、灯调，即使是第一次看戏的人也会不自觉叫好。关于成都，1000个人有1000种玩法，但一定都不约而同的被这里巴适的生活所打动。成都慢是匆匆过客无法体会的，你可以不用看景色，静下心，放慢脚步，让自己投入到成都生活里，每一步都可以是风景。安静祥和的巷子透着安逸，雕琢的匠人传递着美好和精致。踏入成都，总能让你不自觉地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大理的声音世界吧。大理的风光是一幅风花雪月的图画，你可以洱海泛舟，感悟天地之苍茫，拜访圣地鸡足山，聆听梵音低吟，看佛光普照，在石宝山石窟中寻找凝固的历史，用一颗柔软的心融入古城中的浪漫，在夕阳下感受大理的优雅，在美丽的夜晚追寻现代的浮华。洱海是大理风花雪月四大名景之一，外形如同耳朵，是由西洱河塌陷形成的高原湖泊，共有三岛、四洲、五湖、九曲，湖水清澈见底，被称作群山间的无暇美誉。盐湖的人气村落有洱海神光的双廊、鲜花怒放取景地的木村，以白族民居建筑为特色的喜洲。洱海公园是大理规模最大、设施较完善的大型综合公园，是游览苍山洱海风景区的第一站。原名团山公园，曾经是南诏国王养鹿的地方，如今已成为滇西重要的花卉培育基地。1976年被辟为洱海公园，林木繁茂，是本地市民晨练散步的热门去处。园内团山不高，爬200多级台阶就可以登顶，还可以俯瞰到城区和洱海。大理古城位于风光秀丽的苍山脚下，是古代南诏国和大理国的都城。城内街道呈典型的棋盘式布局，是大理的旅游核心区。农历三四月的大理天气晴好，此时来大理欣赏风光、感受民俗最为合适。在这里可以养花弄草、撸猫逗狗、逛小店、泡酒吧，享受文艺时尚慢生活。喜洲古镇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故乡。有着千年历史的白族历史文化名镇，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气息。白族民居是喜洲的一大特色，历经明清等时期，人们常去参观的即盐杨两家。崇圣寺是大理国时期的皇家寺院，大理历史上首个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刹。崇圣寺以寺中一大二小三塔闻名于世，又称大理三塔，是中国著名的佛塔之一。作为好看又好玩的民宿聚集地的大理，大理好看的酒店民宿都有哪些呢？说起无香间，可能熟悉大理的酒店控并不陌生，它不高调，却用实力圈粉无数。酒店浓郁的色彩搭配，充分体现了一年四季的浪漫。浪漫蓝、绅士黑、热情黄、纯净白，都被设计师装进了酒店。大理无香寻幽隐奢酒。

店，有着上百年积淀的白族老房，花木石壁，幽静的深院，大到重金打造的房屋庭院，小到冰箱里的免费进口零食，处处都是五星级的配置。只有十间房，风吹起落地窗的白色窗帘，窝在鸭绒的大床上，直到地老天荒。睡够了就踏着雕花木梯去露台茶室发呆唠嗑。大理木西民宿满满的人情味儿，吸引眼球的洞穴设计客房，温暖随性的女主人，都可以让人对她一见钟情并日久生情。木西，木木相惜，溪水长流，白墙青瓦，粉墙画壁，是典型的大理白族建筑风格。女主人说，我们是微茫的存在，折射出心里每一丝憧憬和每一缕不甘。木西客栈一共有十间客房，分别以极简田园洞穴设计、白族风情为元素，来创造出每个房间独特的风格，设计感极强，色彩搭配十分讲究，颜色浓烈，极具冲击力，却又不突。

冷冻白豆腐鱼，冬季在大理、邓川一带白族群众的餐桌上或饭店里，常常可以见到一种当地人民十分喜爱的冷冻名菜——冷冻白豆腐鱼。它是白族人民用来招待客人的很有特色的上等名菜之一。刁美扣肉，刁美是云南大理白族的传统名特食品，采自春天的青梅，当地的女孩子在上面雕刻花纹，轻轻压起成菊花状锯齿形的梅饼，放入清水盆中，撒上少许食盐，以去梅子酸味，然后放入砂罐，再用上等红糖蜂蜜浸渍数月，待梅饼呈金黄色时，就可以从平坛中取出食用。微山扒肉饵丝之所以成为云南的风味名小吃，不仅是它的味美，还有它的药用功能。扒肉饵丝温中补气，健脾健胃，还有美容功效，这些只要看看那锅药膳一样的汤就能明白。云南的美食与玫瑰花密不可分，玫瑰冰粥是用糯米熬成的粥，上撒上玫瑰花瓣，加上独特的酱，放入冰箱，成为一碗浓稠的冰粥。特有的食用玫瑰糖浆，搭配糯米绵密的口感，最简单好吃不过了。你会惊讶大理人民的智慧，让普通的粥因为玫瑰花瓣而绽放魅力。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8: 背着手到老去的地方走一走，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子华的一首《理由》，低着头背着手，像讲故事一样为你唱首歌。爱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就像我常说，爱是由内而外的，爱你这件事情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半吨兄弟，听说后来的你。所有的故事前面加上听说，都好像满满的遗憾。听说后来我们没有在一起，听说后来你过得不太好，听说后来他找过你。所有的听说，它像是传闻，又像是真的。

0: 靠近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你好，我是包静，晚上来听到的是南青乐队，作为南青乐队四季歌的开篇之作，晚上来听到的这首不是摇滚式的浅吟低唱，也不是后摇的宏大叙事，你会在鼓点敲击的震颤里听到吉他和贝斯的轰鸣，那些关于春天的记忆好像也显露出真实和生机了。人生最终的结局，如果说消灭泯灭，那是生龙活虎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不就是冬天里念着光，寒夜里念着暖，花开不为花落的，春来也不因春去，所以人生的意义不在最后，而在其中。

听到的是来自南青乐队的一首《春日记忆》。有人说，听南青的时候，这是一份脑海空白的瞬间；也有人说，作为南青乐队，不是浅吟低唱式的方式，听起来好新颖。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 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

0: 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2: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3: 安然自得，
2: 低音律动的妩媚，
1: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3: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3: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4: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5: 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跟各位想带来一份各美其美，对，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希望你为自己绽放。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音阙诗厅的一首立春，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春天来了，也祝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都能在春天春风得意，喜乐长安，也愿我们带着破土而出的勇气和向阳而生的力量，也开启新的人间好时节。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静，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抗拒不了的真心治愈，来自四喜丸子的一首《旋转蓝天》。如今草木生长，蓝天白云好像成了我们寻常的模样了，也希望在这样的季节当中，你可以跟随着镜头，跟随着自己的心，去找到一份生态答卷当中的天蓝海阔，还有春暖和花开。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 Better Burton， 听歌在路上，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一起来听到 Never。

刚刚的一首《风轻轻说》，别追问太多，他不提供答案，却给出了比答案更重要的东西，就像是树木般的静定的姿态。别追问太多，花开花落都有它的因果。我觉得这并不是逃避，更像是一份非常深层的智慧。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承认时间的许多事儿，就像四季的流转，也因为内在的节律和时间表并不是我们人力去强求可改的。所以说刚刚的音乐就像答案早已经写在了某一个地方，需要你静下心来跟自己和平共处。其实当你像树一样扎根，把情感的针，把生活的根扎在所谓的泥土里，去触摸那些无声的记忆，你就会拥有了一种超越琐碎烦恼的稳定的力量。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可为的一首《这片海》。当你觉得自己的内在力量不足的时候，就一定要向大自然靠近，那会是一片心灵的绿荫，它带着我们在奔跑的时代，学会偶尔的驻足，像一棵树那样呼吸、生存、成长。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您现在收听的是习书记叮嘱我们要当实干家，不做克里空。
3: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会上对青年大学生提出了哪些希望？
4: 陈小红，习书记非常关注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整场报告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他用了将近一半时间谈高校的人才培养问题。习书记说，要推动福州的改革开放，实现90年代福州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离不开高校力量的积极参与，离不开广大知识分子投身其中。因此，要充分发挥高校的智力和人才优势，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习书记特别重视大学生的社会实践，他说，知识分子，尤其是当代大学生，要明确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光有成才的愿望和条件不够，还必须深入实际，向实践学习，向工农学习，甘当小学生，在火热的社会生活中锻炼成长。习书记还提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支持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积极为他们创造条件。
3: 林鲁文，习书记说，历史的机遇对于90年代初的大学生来说是不寻常的。他希望我们一定要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钻研科学文化知识，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习书记对青年人的关心、关切和关爱之情从话语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他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大教授，用丰富的人生阅历为我们传道解惑，以崇高的理想信念为我们增补了成长的精神之干。
5: 采访组，这次报告对你们和周围的同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3: 林鲁文，报告会结束后，我就赶回校电台办公室，第一时间召集通联部、采编部的骨干们学习报告会精神。在交流组稿意见时，一位学生记者脱口而出，习书记把形势报告说得如此生动，我们就原话播送吧，同学们一定会爱听的。大家纷纷表示赞同。经过分管领导同意，
6: 我们当天晚上就通过设置在教学区宿舍楼和食堂的喇叭播送了这条要闻，第二天中午还重播了一遍。
3: 习书记的报告在全校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同学们都说能把形势报告讲得如此生动确实难得一见。学校专门组织了两次学习交流会，我在会上谈了自己的学习心得。习书记说，同学们要在火热的社会生活中锻炼成长，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本领一定不能藏起来，不能闭门造车，要大胆地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磨一磨，不然就会生锈，就会落得纸上谈兵的下场。这段话令我终生难忘。
4: 陈小红，作为一名学生党员，听了习书记的报告，我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习书记勉励我们要当实干家，不做克里空的教诲，让我们更明白了发扬实干精神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毕业后，同学们陆续走上不同工作岗位，按照习书记的嘱咐，大家面向实际，深入实践，真抓实干，不做克里空，脚踏实地在各条战线上努力，现已成为各个领域的行家里手。
7: 张爱民，大家听了习书记的报告后，对福州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了。不少同学认为福州发展确实大有可为，纷纷表示要留在福州工作，为福州的改革开放贡献力量。习书记告诫我们，不做夸夸其谈、眼高手低的克里空的教诲，让我更加明白了实干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把钥匙。1993年7月， 我从福建师大毕业，学校推荐我去省教委工作，但我思考再三，还是决定从基层做起，留在师大。那时留在高校做行政工作并不吃香，反倒是一件苦差事。
8: 我的第一个岗位是在学生处负责毕业生就业派遣等工作。
7: 就业工作事关重大，牵扯面广，每一份就业报到证都需要手写核对盖章，不能出现任何差错，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即使再苦再累我都要认真负责完成。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学校被评为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1: 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明英宗朱祁镇病死，太子朱见深继位，是为明宪宗，年号成化。朱见深的童年生活用水深火热来形容真是一点儿都不为过。他出生于正统12年1447年，一生下来就理所应当地过着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如果没有那件事情的发生，朱见深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孩子。正统14年1449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朱见深的幸福生活宣告结束，父亲朱祁镇带兵亲征，沦为瓦剌军的俘虏。国不可一日无君，经朝廷商议，由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顶替他哥哥的位置，待到朱祁镇还朝再将皇位归还。为了遏制朱祁钰的野心，老谋深算的孙太后还联合群臣力荐年仅2岁的朱见深为皇太子，以此作为支持朱祁钰登基的交换条件。朱见深做了皇太子，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而且充满了凶险。朱祁钰的眼睛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他，恨不得将他斩草除根。为了保护年幼的小孙子，孙太后将一个叫万贞儿的宫女派到了朱见深身边。这个万贞儿聪明乖巧，惹人喜欢，从小跟随在孙太后的身边，颇通书画文墨，是孙太后的心腹。让万贞儿承担照顾和保护小皇子的职责，孙太后终于放心了。但是孙太后当时恐怕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并不起眼的宫女，有朝一日将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万贵妃，把大明宫廷搅得天翻地覆。而此时一切才刚刚开始。那一年万贞儿19岁，朱见深2岁。年幼的朱见深自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他只知道每日在宫廷里游荡玩耍。由于他地位特殊，大家都知道他被废是迟早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去接近他。可怜的他，亲生父母被囚禁在南宫，疼爱他的皇太后奶奶也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宫里宫外处处是景泰皇帝的眼线，朱见深十分孤独。这时只有一个人无微不至地照顾朱见深，寸步不离地守护在他的身边，给他照顾和安慰。这个人就是孩子心中最敬爱的万姑姑。朱祁钰继位不久就开始谋划永坐皇位。景泰三年1452年，他联合一部分大臣一举废除了朱见深的太子地位，改封为宜王，又立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此时朱见深5岁。从此朱见深流落皇宫之外，父亲被囚禁在南宫，母亲周贵妃也无法出宫来看他，他的身边遍布着朱祁钰的手下。朱见深就这样过着今日不知明日事的生活，随时可能突然死去，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5年。这5年里，朱见深的身边始终只有万贞儿一个人，她不仅是他的保姆，更是他的母亲、老师、朋友，是他能够活下去的勇气。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朱见深悲苦的日子终于结束，朱祁镇重新夺得皇位，朱见深可以回到宫中，太子的身份得以恢复。就这样，在万贞儿的陪伴下，10岁的朱见深回到紫禁城。这一次自己的父亲是当今的皇帝，他可是名正言顺的皇储了。 于是许许多多溜须拍马的官僚开始围绕在朱见深的身边讨好他，身边也多出了许多各种各样新选进的宫女。但是五年的废太子生涯已经使他和万贞儿一时一刻也分不开了。天顺七年1463年，朱见深16岁，到了成婚的年龄，明英宗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为太子选择太子妃。按照礼制规定，这次将为朱见深选择一位正妻，两位妃子。经过层层筛选，最后留下三人，分别为顺天吴氏、上元王氏以及一位百氏。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9: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9: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5: 反映民生，
1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市中心粮库扩改建2期项目有望12月竣工。上海游泳健儿齐聚江山，开展封闭式集训。注意查收，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作为我市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升级仓储硬件设施的重点民生保障工程，江山市中心粮库扩改建2期项目于2025年11月开工，总投资8700万元。目前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位于清湖街道路口村江鹤公路北侧，将新建6栋散装平房仓，并配套。

0: 要建设库区挡墙、绿化、地面硬化等基础设施。眼下各仓房施工进度稳步推进，其中 E2 仓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 E1、F1 G 仓正在开展气体工程施工， F2 仓进行斜屋面脚手架搭设和模板铺设。六栋仓房主体结构建设预计七月底完工，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超50%。泰宇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工程师刘飞龙：
1: 目前工地上150多人在现场施工，整个项目的话是年底完工投入使用。
0: 作为我市的重点民生工程，市中心粮库扩改建二期项目主打绿色储粮与智能管控，集成了多项先进储粮技术。项目投用后，可新增仓容4.52万吨，届时全市总仓容将达14万吨。市粮食收储公司副总经理何林燕：
2: 该项目设计及自呼吸通风屋面、墙面隔热系统、粮群采集信息化系统、充当气条系统等先进的绿色储粮技术于一体。借助浙江粮仓信息化管理平台，农户售粮环节将更加高效，粮群控制将更加精准，库区安全管控将更加及时。项目建成后，我市的粮食收购与储藏软硬件设施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3: 江上台记者祝硕磊报道。7月15号，遂昌县城市文明建设考察团一行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当天上午，考察团先后走访曲江公园、江城菜场、路西路、城中路口、劳动者有礼驿站、虎山街道实心社区及周边老旧小区改造点，实地了解农贸市场秩序管理、交通路口文明劝导、关爱户外劳动者、老旧小区改造常态维护等方面的做法。下午，考察团来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等地，详细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运作、物业小区长效管理情况。座谈会上，我市就网格化管理、老旧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管理与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做了分享。考察团对我市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认真梳理总结学习成果，把江山的工作经验转化为推动遂昌工作的具体举措。双方希望今后进一步深化沟通联络，加强互学互鉴、经验共享，让城市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两地人民。
0: 江上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7月16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在江山鸣哨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省9支代表队共计187名女足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10天。根据赛事安排，本次比赛分2个阶段进行。当天上午，滨江高中足球场上，嘉兴市代表队与台州市代表队展开较量，常规时间战成1-1平。在点球大战中，嘉兴市代表队顶住压力，最终以4-3、点球3-2的总比分赢得开门红。在衢州第二中专足球场上，绍兴市代表队与宁波市代表队的对决同样激烈上演，两队在场上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和默契的团队配合，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最终宁波市代表队以3-1的比分战胜绍兴市代表队。
3: 江上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为全力备战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游泳比赛，7月10号至8月26号，上海市一支游泳队分2批来江开展封闭式专项集训。7月15号下午3点半，位于虎山脚下的江山市游泳馆内训练氛围火热。此次前来我市开展封闭集训的游泳健儿约有50人，分2批入住训练。其中首批队员已于7月13号抵达，年龄集中在9至10岁。第二批队员计划8月5号来江，主要为高3学生。目前首批队员的训练已全面铺开。上海集训游泳队教练员钱东玉：
4: 封闭的集训也是为了10月份的训运会在做准备，也是希望孩子们通过2个月的暑期训练能够提高自己的成绩，在比赛当中发挥更优异的成绩吧。暑假在这里的安排是1天2训，每天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
3: 江山市游泳馆按照国家乙级专业游泳馆标准建设，拥有标准50米比赛泳池与训练泳

0: 还配备了更衣室、淋浴间等设施，池水温度、室内气温适配专业训练。上海集训游泳队队员宋悠然：
1: 这个游泳馆环境很好，水池也很干净，人也不是很多。
0: 集训游泳队教练钱东玉：
2: 我们自己上海训练的话都是25米的泳池，这里的话其实更加贴近于我们比赛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比赛的话都是50米的泳道的泳池。
0: 场馆持续作时作息各项后勤保障工作，泳池水质依托24小时水循环净化系统，定期完成池水养护作业，保障水体洁净达标。场馆配备专业恒温调控设备，可灵活调节室温和池水温度，满足不同时段专业训练需求。江山市游泳馆运营经理金哲磊：
3: 青少年游泳队过来训练的话，对于我们在省内的这个场馆的这个知名度也能够打开一点，就像我们日后去举行一些省内的一些比赛，不管是我们自己组织的也好，还是一些邀请赛，或者说我们去申请一些锦标赛来讲，相当于也就是在打基础吧。
4: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随着录取季的到来，我市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已全面展开，一封封承载着青春梦想与家庭期盼的录取通知书将陆续通过邮政绿色通道送达考生手中。7月16号8:30，在江山市快递供配中心特安邮件处理区，工作人员拿到专属邮袋后，第一时间开展全方位核验工作，仔细核对邮袋封签编号、邮件总量、封装状态，严格检查专用袋牌完整性，确认全程无破损、无遗漏、无异常后，依规平稳开拆邮袋。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顺建：
5: 我们就是扫码进去，我们现在都是电子的嘛，有那个电子袋牌，一扫码它就会显示这里袋子里面比如说有10件啊，有20件，那么我们先清点，件数无误的时候，那我们就根据它的详细地址分拣到每一个乡镇，乡镇懒得过来接到这个邮包以后，他也是单独处理，单独处理了以后下段了以后，再根据不同的地址分发给不同到段的懒得人去投递。
4: 随着分拣工作完成，一封封高考录取通知书被分派至各片区的特快懒投部，由投递员逐一上门投送。
6: 赵新龙是吧？我有正 EMS 快递员，请准备好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在那个孩子的那个准考证，那我现在给你送过来啊。
4: 在市区江滨一区，投递员王建新认真核对了考生及家属的相关信息后，将高考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考生周新荣的母亲周先征手中。周先征说，孩子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浙江大学，如今梦想成真，打心底里为他骄傲。由于周兴荣这两天外出旅游，这份惊喜将留到他回来再亲自拆封。周兴荣母亲周先征：
7: 他应该暂时报的专业是海洋工程与技术，我们整家人都在开心，一家老小都在为他开心。
4: 为确保每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安全准确送达考生手中，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启动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绿色通道保障机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到户等全环节进行闭环管控，且所有高考录取通知书都享有优先装发、优先发运的特权。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顺建：
5: 邮件什么时候收寄啊？他们都能收到短信的。那么大概一般院校里寄出来1到2天就能到了。那么就还是要叫这个考生啊，这段时间尽量避免外出旅游，在家里来把身份证和准考证准备好。
0: 江上塔记者戴奕晨报道。国家禁毒办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41.6%，青少年对药物滥用风险的认知能力总体提升，但新型药物及非劣管物质替代滥用等问题仍对青少年构成潜在威胁。近日，记者走进市人民医院专访相关科室医生，从医学角度了解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危害与防范之道。该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江小晴介绍，有3类药品需格外警惕：麻醉类药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精神药品、 以及含可待因右美沙芬等成分的止咳类处方药。青少年长期超量服用将逐步产生依赖。超量服用药物的早期信号表现为精神萎靡、眼神空洞、言语含糊、体重短期明显波动、失眠或昼夜颠倒、手指不自主颤抖等。市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江小琴：
8: 一般就是麻醉药品，还有那个可以作用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精神药品，镇咳药、止痛药，就是容易引起青少年滥用的。轻的话，那可能就是青少年他会表现出来精神状态很差，严重的话可能也会导致一些大脑的一些损伤。
0: 该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柴倩倩提醒，青少年大脑前额叶等区域正处于发育敏感期，药物滥用不仅干扰神经递质平衡，更可能对脑结构造成不可逆损伤。市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柴倩倩：
9: 青少年如果长期使用这种药物的话，可能一个会引起认知功能的下降啊，大脑这方面的脑萎缩哈、记忆力啊、注意力会受到影响。长期使用的话，会有一个药源性的这种情绪焦虑、抑郁啊，或者还会出现一些幻觉、妄想啊这些精神症状。
0: 市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江小琴：
8: 我们家长啊，那么也是可以通过以上症状，就是发现一些就是孩子啊，我们家里青少年孩子的不良苗头，那么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要就是及时转介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就我们也可以通过线上的科普，还有实际的科普啊，然后也可以在我们医院公众号啊自己发布，把这些推送给他们，让他们就是在家里更多的关注一下。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放乌鱼的嘞，猛放乌鱼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福特些那美二三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腿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喊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啊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面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托拿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漏决议愿好雪家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十日之后，一个门客飞起回报，冯欢不听随行门客劝阻，竟将赋税债券一把火烧了，更大胆的是也把丰邑大夫当场杀了。天文大惊，这烧债券还则罢了，丰邑大夫可是国府直派的官吏，如何轻易杀的？他无暇多想，立即飞马赶到封地，迎接他的却是万千民众的夹道欢迎，万岁之声铺天盖地。天门查实，丰邑大夫非但克扣赋税，造假债券，而且苛虐治民，确实罪有应得。虽则如此，他自己一个白身公子也无权先斩后奏，更何况冯欢一个布衣门客。冯欢却很是坦然，杀掉一个酷吏，少收千担赋税，却得狡兔三窟，公子不以为然吗？狡兔三窟？天文感到惊讶。狡兔之窟，性命根基也。冯欢的眼中闪射着狡黠的光芒。天下大争，齐国多事，自此以后公子回到封地，便可得民死力，岂非一个永久洞窟？天文恍然大笑，非但一力承担了密杀吏员的罪名，且对冯欢更是器重异常，否则这次白身担大任，冯欢如何能做他的行动主管？当然父亲寥寥数语也明白地告诉他，大富国王完全知晓他的门客力量，而且正是要利用这种力量的布衣身份，于是国王与国府隐身到幕后周旋。你田文如此白身，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暗自推测，国王对事件的每一步进展肯定也都清楚，只是不出面罢了。既然如此，却为何要在他还没有接触苏秦一行，事情还没有任何眉目时召见他？军心似海，猜不透也。天文苦笑着摇摇头，来者可是公子文？一个轻柔清亮的声音拦在了对面。天文抬头一看，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王宫最深处的碧玉池。奇也，摇车不得进宫，如何我的摇车能进到这里来？匆促间，田文顾不得细想，恭谨一礼道：“正是田文，奉诏觐见。公子随我来。”绿纱长裙摇曳着身段，隐没在灯影之中。对这些女官，田文可是不敢怠慢，一言不发地跟着走便是。近年来，祖父老国王性情大变，身边内侍、护卫、文吏竟然全部换成了清一色女子，从妙龄少女到白发老妇，王宫女子竟多达数百。如果是魏惠王如此，天下任谁也不会感到奇怪。魏婴本来就是个浮华纨绔子弟也，可齐威王田婴齐却是天下有名的政干君主，不近女色，厌恶奢靡，勤于政事，宵夜干食，惩治贪吏的酷烈壮举曾经使天下为之变色，

如此一个英明四波的君主，晚年隐身于深深宫闱，沉溺于裙带海洋，当真是不可思议。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威慑光芒却并未因此丝毫减弱。本性桀骜不驯的田文，唯独对祖父老国王敬佩有加，常感到以自己的阅历与智慧尚远远不能看清这座云遮雾障的高山。碧玉池实际上是一个100余亩地的大湖，湖边草地树林，湖中岛屿相望。一到暮色，坐坐岛屿的亭台上风灯点起，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恰似一座座仙山。田文没有来过碧玉池，可知道这是老国王晚年开凿的大湖，一建成便定在了这里，再也不去其他宫殿，更不去临淄外的那几座行宫。从湖边向里走，先过了一片草地，再过了一片竹林，又过了一片森森松林，田文看见了一片隐隐灯火，渐行渐近，灯火也大亮起来。在看见灯光一片的时候，领路的女官将它交接给另一个白纱长裙的女官，脚下也变成了白玉铺就的大道，一座城堡式的宫殿被遍体灯火照得一片通明，背后却是一座黑黝黝的大山。田文不禁大为惊讶，临淄地处海滨平原，哪里来如此一座大山？仔细一想，这座大山定然是开凿大湖的泥土堆积而成，山下城堡也定然是依山而建，山外依然是王家园囿。恍如仙境的灿烂城堡外，看不见一个护卫甲士，也没有任何弦歌之声，寂静的就像天上的洞府。走进城门，田文又被交接给一个红纱长裙的女官。穿过曲曲折折的回廊，田文也始终没有看见一个卫士。大约一顿饭的晨光，田文随女官来到一片竹林前，穿过竹林，一座很是普通的青砖大屋矗立在面前。趁着女官又在交接的时刻，田文稍稍打量了一番，这座青砖大屋的墙体完全是一丈见方的巨大石板拼砌而成，方高3丈有余，很可能是2层石楼。一丈之下看不见一个窗户，只有接近屋顶的部分有3个方洞。走进大屋门厅，迎面一阵暖气轰轰扑来，与外面的萧瑟寒凉顿然两重天地。过的门厅是一座巨大的隐蔽，隐蔽后有一片不大不小的天井庭院，庭院中花木葱茏，飘出的香气直如春日郊野般清新。穿过天井庭院，进入了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大红地毡，帐幔四垂，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赶紧公子入座，稍后片刻，紫衣女官飘然捧来一盏热茶，又飘然去了。一盏热茶刚刚饮完，田文额头已经渗出了丝丝的汗珠。他喜欢粗豪的生活，一旦进入这细巧豪华的深宫重地，一时竟有些手足无措。突然他听见帐幔上方有一种奇特的呀呀之声，仿佛城堡在放吊桥一般。田文目力耳力都很敏锐，立即判断出这是楼上放下的一种天车。随着呀呀声止息，天车显然已经落地了。田文心中清楚，却只是肃然端坐，目不四顾地品茶。禀报我王，公子文奉命来到。紫衣女

0: 高声答道：“为国效力，天文自当，冒死犯难。痴心报国，孺子可教，田氏有后也。”苍老沙哑的声音喟然赞叹，片刻喘息后缓缓道：“本王特命田文立为田婴世子，以本王特使之身与苏秦等斡旋，建功后领行封赏爵位。”
1: 田文谢过我王。
0: 田文，记住八个字：不卑不亢，不醉强梁。非如此，不保齐国。
1: 田文谨记，我王教诲。
0: 一个月内，你可随时觐见。好了，去吧。
1: 田文还没有来得及拜辞，那呀呀声就升上了高处。
0: 田文尚在愣怔，帐幔后飘然出来一个紫衣玉冠的中年女官，双手捧着一个小小玉匣。
1: 公子，这是齐王的令箭虎符，一个月后缴回，赶紧收好了。
0: 田文对着玉匣深深一拜，接过来抱在怀中。出得宫门，一辆摇车已经候在白玉大道，一名女官请田文上车。片刻之间，摇车已淋淋驶出王宫。田文下车，换乘自己的摇车飞驰而去了。回到府中，田文还是在梦中一般，几乎不能相信这梦寐以求的尊贵就如此这般的如愿以偿了。苏秦将到，田文最感尴尬的就是自己的身份。魏无忌、赵胜、黄歇三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王室公子，领家特使衔，代表三国自然是名正言顺。就连燕国经燕也是副使头衔，可是自己却只是一个白身公子，而且还不是正宗世子，徒有一个公子名义罢了。如此身份，如何与燕国武安君、五国上卿苏秦与三国公子特使会谈大事？邦国交往，自古以来便是身份对等者的周旋。自己矮了一大截，岂不尴尬难堪？田文没有更大的奢求，只想有个王室特使职分，事情便顺理成章了。他也想过，若老国王始终忘记此事，那便意味着马上要换人与苏秦周旋了。迫在眉睫了还是没换，便当不会忽略这个关键环节。突然召见，他也曾想过可能会解决这个难题，但他还是没有料到自己的祖父老国王出手竟是如此大气。世子、特使、令箭、虎符，一举便将田文变成了齐国的实力贵胄。世子是根基地位，是最根本的身份。在春秋之前，天子与诸侯国君的嫡长子才称为世子，有世子身份才有继承王位、君位与财产的权利。入得战国，天子与诸侯国君的世子都升了格，称为太子，于是世子变成了贵胄继承人的称谓。田婴家族是王室之脉，爵位是晋国君，又是开府丞相，其继承者自然便是世子。贵胄权臣确立世子，如同国君确立太子一样，历来有立嫡立长与立贤立能两种章法。在宁治平静的年月，立嫡立长自然是难以动摇的法统，但在战国大争之时，立贤立能却成为主流呼声。虽则如此，立嫡立长还是优先，除非嫡长不贤不孝，

力贤力能还是不能理所当然。能否力贤力能，一则靠家族首领的遴选确认，二则便是国君的指定。寻常时日，国君是不干预的。但在要害权臣继承人确定上，国君一旦指定，那便是不可改变的王命。齐威王君命田文为田婴世子，那便是将田文确定为田婴家族的嫡系继承人。田婴家族的全部权力、荣耀、财富都理所当然地由田文继承。对于田文这样一个庶出子弟，这是最重要的命运改变。由此身份特使与否便立即显得无足轻重了。令箭是他在一个月内随时觐见国王的特殊权利。虎符则是他一个月内可任意调动齐国兵马的特殊权利。在老国王的晚年，将如此权力赐予一个新锐后进，是临淄权臣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田文在后园里转悠了半个时辰，方才慢慢平静下来。他决定立即去见父亲，毕竟在此等大事上装聋作哑是会令父亲难堪的。不想匆匆回到丞相府，在门厅便恰恰遇上父亲派去接他的书吏。原来父亲也同时接到了老国王的军书，要田婴立即为田文举行世子加冠的大典。田婴已经将大典确定在次日清晨，要将田文召来叮嘱细节，并在家族聚会中一并公布。此时田文无可推脱，一切听任父亲做主了。次日清晨，田氏宗庙举行了盛大的王命世子加冠大典。一个时辰中，田文便从一个庶出子变成了晋国君世子，名正言顺的王族公子。田文的府邸也变成了世子府。隆重的典礼刚刚结束，门客斥候飞机回报，苏秦一行冒死求渡渭水，冯欢已经妥为接应，晚间当抵达临淄。田文听罢，立即命令国宾驿馆作速布置，准备接待。传令骑士刚走，田文木然相继一事，随后飞车来到驿馆。朱立即正在悠悠漫步，不妨田文匆匆而来，嘿嘿笑道：“哈哈，你这小子又要来糊弄老夫了。明告你，那个鸟地方老夫再也不去了。”田文哈哈大笑道：“天下之大，上大夫见识见识何妨。留下你去见识吧，老夫可要多活几年。”说着黎黑的脸堂红了。田文笑不可遏：“也就是上大夫可人，别人呢，田文还不费这份心思。”朱立即笑骂：“鸟，也就是老夫孤陋寡闻，才上你这恶当。”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 中专及以上学。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0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6: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 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

0: 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
1: 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
0: 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
3: 温暖和谐的家园。
0: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4: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3: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0: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3: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5: 我是陈芷叶。
6: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5: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6: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6: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 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7: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

0: 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 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全市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将举行。暖心物资送进唐源口乡。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市交通运输部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最后是乡村采风，网格聚力织密张村乡防台风安全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6: 7月11号中午，在省衢州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3条底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乡镇街道，黄晓斌、何日根等市4道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在听取各乡镇街道视频汇报防汛防台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当前我市刚经历梅雨期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巴威极端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要增强全民防汛防台意识，抢抓时间窗口，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要再排查、再整治风险隐患，警惕矿山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引发滑坡等情况，落实风险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消耗。要坚决转移人员，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加强转移安置场所管理，防止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部署具体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3条底线。他强调要把人员转移作为当前防汛防台的工作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切坡建房等风险点位的人群，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也要组织转移，要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要增强安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中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确保平安度过台风季。
8: 7月9号，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江山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县市区种子管理站、种业企业以及科研院校的水稻专家等90余人参加，实地观摩水稻新品种田间表现，交流探讨良种推广、提质增产等关键技术。在长台镇化峰村早稻展示示范基地内， 田间道珠长势喜人，绿意盎然。观摩团成员边走边看，实地查看各品种早稻的田间整体长势、分叶情况以及穗粒饱满度、结实率等直观生长性状，全方位多角度对比了解不同早稻品种的田间综合表现。浙江可德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华：
9: 大田一天看下来，就是品种的抗倒性、丰产性、生育期、

0: 都一目了然。
1: 嗯，
0: 哎，就是非常直观，比实验室的数据、比理论的数据更真实，看会选种嘛。
2: 江山市早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是省级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2026年度早稻展示示范工作由江山市轩林家庭农场负责实施。基地共有21个早稻展示品种，基地对所有试验品种实行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害防控。浙江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技术指导陈建江：
3: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给广大农户一个看和选种的一个窗口，就是不同品种之间的优势或者是弱点，可以明显的达到好坏，这个他们可以选中。
2: 在江山市再生稻展示示范基地，不同品种的再生稻长势特征差异清晰可辨，田间性状表现直观清晰。该示范点位于清湖街道东乳村，今年共展示永优123、春优167、浙杭优820等九个品种，每个品种种植面积一亩，由江山市林耕家庭农场负责实施。澧水市种子管理站农业师陈超：
4: 应该说大部分品种都有它各自的优缺点吧，一个比如像有些有早熟性的，有些嘛可能高产的，有些可能暑期相对又偏迟的，我们把这些综合性状呢各优缺点都介绍给我们的本届种植户，由他们各具需要进行选择他们需要的品种。
2: 据了解，今年全省共布设早稻展示示范点17个，累计展示品种264个次，示范品种48个次。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品管科科长刘星：
5: 通过这种组织切查观摩，跟新品种、跟老品种比对，跟主栽品种去比对，就直接可以知道哪些品种适合当地种植的。当地的这个我们推广部门来看了一下，有好的品种可以推荐给农户。那么当然也有当地的推广部门会组织大户过来看，那么选一些他们觉得田里表现比较好的、自己喜欢的品种，明年可以引进种植了。
6: 7月12号，市总工会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下沉塘源口乡开展防汛慰问驰援工作，为当地送去应急生活物资，切实做好防汛期间民生保障工作。此次市总工会采购调配225箱防汛慰问物资，包含矿泉水、方便面、八宝粥、水果等各类生活必需品，分批送达塘源口乡各行政村，重点保障留守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切实解决极端天气下群众的生活难题。江山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毛森：
7: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我们现在村里老人和那个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如果群众有需求，我们工会肯定会第一时间的给予关心和关怀。
6: 塘源口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总工会送来的生活物资十分及时，有效补充了防汛物资储备，缓解了群众生活保障压力。乡镇将统筹有序分配物资，精准发放到村民手中，稳妥落实各项防汛防台工作。
8: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市交通运输部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
9: 聚焦三农。
2: 连日来，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全方位落实防汛防台、抢险保通各项举措，保障公路、水路、城乡公交、货运物流等通行安全与运输秩序稳定。7月10号上午，潭贺县公铁立交下川通道处，十余名工作人员正身着防护背心，分组开展道路隐患巡查、排水沟渠清淤、应急警示标识布设等各项工作。曲江公路站站长严小波：
10: 在我市的一个重要通道潭石路口下川通道，车流量比较多，周边厂矿企业、过往行人车辆比较多，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是处于我们贺镇镇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容易造成路面积水。
2: 为防范该路段积水风险隐患，曲江公路站提前排空该路段水泵房、雨水池存量积水，大幅提升低洼路段雨水调蓄和积水排泄能力，优化勤务模式，将原有单人24小时值守调整为双人24小时值守，及时清理泵房内堵塞杂物，确保险情来临时能够快速启动抽水作业。连日来，我市聚焦公路管养

0: 充足，分类规整。数名工作人员正紧盯24小时联网应急监测系统，实时监控全市公路通行情况。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1: 应对本次台风，我们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至少要求，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不得脱岗、离岗、入岗，随时关注气象预报，快速响应各类上报信息和群众求助信息，确保各类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处置，保证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4: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3: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4: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网格聚力织密张村乡防台风安全网。
2: 乡村采风，
6: 张村乡依托网格工作群，实时掌握各村地质灾害点、水位变化、突发险情等一线情况，实现险情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筑牢全乡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当天上午9点多，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双河丰溪水位超过警戒线，急需泄洪，便立即拍摄影像上传至工作群，并同步开闸泄洪。11点40分左右，巡逻人员二次巡检时发现，受持续降雨影响，溪水漫溢至路面，存在安全隐患。村里迅速增派应急力量，快速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现场劝导过往车辆、行人远离积水路段。双河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宪新：
7: 像这个路边的话，给我的地方吃水的话，我尽量把它水量减少一点嘛，我们就上水的就把这个路线上水的线把它管制一下。
6: 不止双河峰村，张村乡各网格点位同步发力，形成全域联动防台格局。接到东方门水库开闸泄洪的消息后，秀峰村立即组织人员沿张村西开展沿河巡查。网格的处处贴心也使村民感到安心。此前张村乡将群众转移安置作为防台工作重中之重，依托网格摸排精准锁定需转移群众，优化安置点位，细化保障服务。毛长府村考虑到原安置点地势较低，便将临时安置点转移至去年全新翻新、位置安全的一家民宿内，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居住安全。毛长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8: 群众呢，生命是最重要，物资呢也我们也备在这里的，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我们这安置点，保证他过得跟家里还安全还踏实。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

0: 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 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8: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85集，邹图氏与惹儿面面相觑，惹儿无奈转身去了厅堂，问下人：
5: 三少爷和孙少爷回来了吗？
6: 张公子过生日，三少爷孙少爷与几位公子驾车祝寿去了，要不小人这就去找。
0: 此时一时正在越国会稽忙碌着，实际酒行已更名为陶朱公酒行，阿良正带着店员们在门前挂牌，一时看了看说：
6: 先这么挂着吧，过些日子再换上大掌柜的亲笔匾额。
0: 牌匾挂好后，一时端详了一下说道：
6: 我去陶房那边看看。
0: 阿良连忙拍拍手上的灰尘，跟着一时一起去了陶棚。他们的陶棚就在城边，一时拿起一个坛子的泥坯，只见上面刻着惹儿香酒，下面又有陶朱公商号的落款。他不觉满意的笑了笑，之后转头对阿良说：
6: 我一路北上，顺便再看看几家分号，就回陶山了。这次除了来看你们之外，还想要你们留意是否有会友的消息，一旦有了他的消息，你就立即派人送信到陶山，记住了。他不是杀手吗？还找他干什么？
0: 一时不想多说，
6: 我只告诉你他是朱公庄园的人。
0: 说着他不由望向远方的天际，
6: 在外面飘荡这么多年，肯定吃了不少苦，朱公庄园的每一个人都在盼着他回家呢。大掌柜说了，不惜代价也要将他找回来。
0: 阿良知道不能再多问了，只是连连点头答应着。子规正在商号料理着店里的事，当他听到下人们说子豪出了事，即刻一路飞跑着赶回庄园。邹图氏见他回来，哭哭啼啼地向他说了事情的原委，子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情急之中，他一下子冲进书房，他怎么也不相信家里出这么大的事，父亲不找他这个老大，却要派子诺和范楚那两个毛孩子去。父亲一见他便问：
7: 找到子诺和楚儿了吗？
0: 从小到大，子规从没顶撞过父母，此刻他却瞪大了眼睛质问父亲说：
8: 难道子规在父亲眼里就如此不重用吗？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父亲宁愿派两个不知世事的毛孩子去救二弟，也不让我这个老大去，这到底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去死了。
0: 子规说完扭头便走，惹儿一把拉住了他。
5: 子规。
0: 之后他转对范蠡说：
5: 大哥，老二已遭了难，可别让老大在，大哥你可要想好呀。
0: 范蠡蓦地站起身来，大声问：
7: 子诺回来没有？
6: 还没找到。
0: 范蠡长叹一声，跌坐在凳上。
7: 偶尔认命吧。
0: 他转身取过竹简，急书一信递于子规说：
7: 那就你去楚国吧。记住，到了影城，将信和钱交于庄生后，什么也不要多说，速速返回便是。记住了。
0: 他两眼紧盯着子规问，子规重重点头。
8: 记住了。
0: 在楚国都城影的一所僻静茅屋中，庄生仍在抱茧苦读。两个官差模样的人来到门前，他们转来转去的仔细辨识着。官差甲说，
6: 会是这里吗？一个王上都想见的读书人，怎么会住在如此破败的茅屋里啊？
0: 官差乙又在前后左右看了看说，
9: 大人交代的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叫门试试吧。
0: 说着他就上前开门，随着吱扭一声门响，一位身着粗布衣的妇人将门打开了。他一见官差打扮的生人叫门，不由惊得后退了一步。官差甲恭敬地上前问道，
6: 请问这里是庄先生府上吗？
0: 庄七连忙点头，此时他已认出来者是王宫中人，于是打开柴门礼让着，
2: 是是是，大人请进。
0: 庄七将二官差让进了前厅后说，
2: 夫君还在书房读书，请大人稍等。
0: 庄七知道前些时候夫君曾上书楚王，呈现他的治国之策，此次宫中来人必有好事，于是喜滋滋地来到书房。他见夫君手捧书简正读得入神，便说，
2: 夫君还在读书呢，楚王差人来了。
0: 庄生放下书简道，
6: 人在哪里？
2: 在前厅等着呢。
0: 庄生闻声连忙站起身说，
6: 好兆头，好兆头，看来这桃山诸公真是有大见识之人呢。你看，我听了他的话回到楚国，只是一步谏言就得到了王上的重看，这之后
0: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妇人拿过一件干净些的长衫给他换上，眼睛盈满期待地说，
2: 夫君有渊博的学问与治国之才，迟早会得王上重用的。
0: 庄生更衣之后，迈着儒雅的方步走入前厅，他踌躇满志的脸上溢满了希望与自信。子规带着海牙昼夜兼程赶到影城，他走在街上茫然四顾，不禁心里有些发虚，人海茫茫，到哪儿去找庄生呢？他想起临行前父亲的种种嘱咐，决定先去试试，于是让海牙带着钱先去子豪买的宅子里找起药，自己却去了一家繁华酒楼。虽是去酒楼，他也无心饮酒，不过一是看看影城的街面，二是找个地方等人。进了酒楼一看，进进出出的都是穿绫罗绸缎的人，于是明白此地是个贵人出没的地方，于是招来小二问道，
8: 你认识一个叫做庄生的人吗？
0: 小二摇着头问他，
10: 客官要点什么？
8: 可不可以帮我问别的宾客，看有没有人认识庄生？
10: 客官，我们酒楼做的是酒菜生意，你要打听人可以去衙门试试。
0: 近年来子规在桃山虽算不上土霸王，可诸公庄园的大少爷却也是人见人捧，何曾受过这等白眼？但一想到弟弟还危在旦夕，便只好放下身价说，
8: 求小哥帮忙打听一下，庄生在影应该有点名气。
0: 说完便塞了一包钱过去。小二忙了大半日，遇上一个不点酒菜却啰啰嗦嗦的主，心里早就烦了，正要放出几句损话，却见一包钱塞了过来，连忙换了副脸色说，
10: 客官稍等，小的这就去问问。
0: 不多一会儿，小二过来对他说，
10: 客官打听的可是一个饱读经书的书生？
8: 啊，正是正是。
10: 哦，小的帮客官问了，他就住在西南城墙边上。
0: 子规心中大喜，没想到父亲的法子还真灵，他站起来再三道谢后便快步朝城外走去。庄生出门不久， 子规便一路打听着。

0: 来到庄生门前，他不敢相信父亲让他来找的人会住在这种地方，迟疑着他还是叫响了柴门。庄七以为定是夫君忘了带什么东西回家来取，可当他开门一看，竟是一位陌生男子，于是问道：
1: 公子找谁？
0: 子规虽仍在迟疑之中，还是试探说：
2: 我是来访父亲故友庄生先生的。
0: 庄七热情礼让说：
1: 既是夫君故旧之子，就请公子进屋等等吧，我家夫君去王宫了，等等就该回来了。
0: 子规随妇人走进茅屋，虽是前后两进，却几乎是家徒四壁。他等了等起身说：
2: 既然先生不在家，我还是改日再来吧。
0: 庄七不好意思地道：
1: 那么……
0: 子规头也不抬地连连告辞，心中嘀咕着：
2: 父亲为什么也将弟弟的性命压在这种人身上呢？
0: 他越想越觉得心中慌乱，唉声叹气地来到客栈。启耀虽然伤得很重，但一想到海牙临走前一再叮嘱他等在宅子里，以便回去报告老爷后搭救身陷大牢的子豪，也就顾不得自己的伤痛，只能度日如年地等在屋里。今日见了子规，不由得大哭一场。子规心里慌乱，自己都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何谈安慰启耀？海牙见状，以为他未寻到庄生，便说：
3: 大少爷，既然找不到庄生，我们明日还是去王宫那边打听打听吧。
0: 子规叹息了一声道：
2: 哎，庄生的下落倒是找到了，可父亲一向明达，应该不会看错人呢。
3: 怎么，庄生他……
2: 我虽未见到庄生，可从他那家里的样子看，却不像是能救二弟的人。
0: 海牙对范蠡就像对神仙一样迷信，他不信他的话能有不灵的时候，可一个下人又怎能不听大少爷的话呢？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3: 不管如何，还是按老爷的吩咐去做吧。
0: 子规长叹一声说：
2: 也只好如此了，一会儿我们带上钱再去庄生家看看。
0: 范蠡躺在床榻上浑身胀痛，连翻身都觉费劲，他真的感觉自己老了。惹儿时刻伺候在床前，见昏睡了大半日的范蠡微微睁开了眼，便问他想吃些什么。范蠡摇摇头问：
2: 什么时辰了？
1: 大约申时吧。
2: 子规要是顺利的话，应该找到庄生了。
0: 惹儿给范蠡喂了几口水，担心地说：
1: 不知子豪如今怎样了？
0: 范蠡眼望屋顶喃喃着：
2: 或许一切都是天命注定啊。若是派子诺与楚儿去找庄生，或许还有一丝转机，如今子规去了，就怕事情难于如愿呢。
0: 惹儿担心又不解的：
1: 会这样吗？为什么？
0: 正说着，一个下人来报：
4: 老爷，村里的杨官来报说，他在后山墓地上看到一个黑人在哭坟。
0: 范蠡挣扎着坐起来问：
2: 什么时候？
4: 他说是今日清晨。
0: 惹儿连忙说：
1: 去把杨官找来，老爷有话要说。
0: 下人退去后，范蠡让惹儿将被子落在他背后，他想靠着坐坐。夕阳在一截断墙边停留了一会儿，便坠下了。庄生推开柴门回到家中时，显得十分激动。庄七递上一碗水：
1: 走了大半日，该口渴了吧。
0: 庄生接过水碗一口喝干后，笑笑说道：
5: 武器的苦日子就要熬到头了。
0: 庄七早已看出了端倪，有意逗趣地说：
1: 皇上赐给夫君几件宝。
5: 妇人之心，妇人之心呢、啊、皇上要封我为御史大夫了，这以后……
0: 妇人听了笑盈盈地说：
1: 吃苦受累还是富贵荣华， 对为妻来说自有不同，可为妻最看重的还是夫君的满腹诗书不致枉费。
0: 夫妻俩正沉浸在对未来前程的向往中时，外面又有人叩门。庄姬探头一望，见是子规，便说：
1: 忘了告诉你，那人方才来过，他说是桃山珠宫庄园的大公子。
0: 庄生一听，忙说：
5: 快快请他进来。
0: 子规带着海牙重新来到庄生家，他向庄生施过礼，说明来意后，庄生慨叹了一番：
5: 万没想到令弟竟出了这样的事。
0: 之后他慨然答应说：
5: 令尊大人有恩于我，你只管回府禀报，令尊的大恩庄生永生难报，令弟之事庄生将全力以赴。
0: 面对他的住宅和衣装，子规虽然还是心有怀疑，但父亲叮嘱在心，他还是将带来的钱全数交给了庄生。庄生也不推辞，只对子规说：
5: 你只管回家，令弟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要多说。
0: 子规痴痴的还想说点什么，庄生已转身送客。待子规携海牙出门后，他对妻子说：
5: 这钱是一位老朋友对我的信赖，等事成之后再还的，我们一分一毫都不能动。
0: 妻子接过包袱，点头表示明白。走出庄生家的柴门，子规不断地回头张望，越看他心里越慌。忽然篱笆旁冲出一只激情飞扬的雄鸡，正朝着一只花母鸡高歌猛进。心如乱麻的子规没提防，心中一虚，腿一软，便跌倒在地。雄鸡不屑地从他身上跃了过去，扑在花母鸡身上，骄傲地宣泄着雄性的快感。海牙连忙将子规扶起来，子规尴尬地说：
6: 哎，神走背运，连鸡都敢欺负。
3: 大少爷把心放宽些吧，既然庄生收了咱们的钱，他肯定有办法救二少爷，咱们听他的，回桃山等消息吧。
0: 子规丧气地摇摇头说：
6: 我心里很不踏实，不能回去。幸亏出门前我向沈娘多要了一些钱，我们去四处打点一下再说。
3: 难道大少爷忘了老爷的吩咐？
0: 子规思虑重重地道：
6: 父亲年纪大了，做事难免保守一些，二弟生死未卜，我岂能不全力以赴？
0: 子规解下海牙身上的包袱，背在自己身上，对海牙说：
6: 你先回客栈，我再去酒楼看看。酒楼那么多达官贵人，舍得花钱还交不上朋友。
0: 范蠡靠在床边歇息一会儿后，让惹儿扶着来到厅堂，杨官早已来到那里等候了。范蠡示意他落座，杨官坐下后说：
5: 我日日天不亮就出去牧羊，经常看到一个黑衣人在你家墓地哭坟。开初啊，我还以为是鬼呢，后来有一次我看到他在烧冥钱，我想了想，胆子就壮起来了，心想鬼是怕火的，那人肯定是人呢。
6: 看清他是什么人了吗？
5: 看不清，我也不敢走得太近呢。
6: 谢谢老人家，下次若再看到，请即刻来报个信。
0: 范蠡让惹儿拿些钱给杨官，杨官拿了赏钱高兴地走了。见老人出了门，惹儿问：
7: 大哥，这些年不断有人来报告会游的消息，你总是那么大方地酬谢他们，会不会有人想得酬劳谎报消息呢？
6: 管他谎报不谎报，有消息就好，说不定哪天的消息就是真的。
0: 之后他有些伤感的道：
6: 他多年在外流浪，方难在地下，也难安心呐。
0: 庄生受了子规之托后，一直坐在书房思索，当年在桃山偶遇诸公，幸得诸公点拨并慷慨赠资，才得以回到楚国。他常想，有朝一日若是求得功名，定要去桃山重谢恩师，不想前日刚得王上赏识，恩师之子便上门求告， 这不是上天送来的感谢恩师的机会吗？无论如何，他也得想个万全之策，将恩师之子救出来。他想了两天两夜，终于想出了一个法子。第三日一早，他梳洗整装之后，便去王宫求见王上。楚王正欲早朝，侍臣通报庄生求见后，便传下话来说：
8: 皇上正欲早朝，如无急事，就请庄先生稍等，皇上散朝即可召见。
0: 庄生一听，顿时想起前次王上问计于如何扭转国运之事，心想早朝之前他献计于王上，如得接纳，他便可当朝宣誓，这岂不是大好时机？于是答道：
5: 庄生却有急事禀报。
0: 侍臣回禀楚王后，楚王颇为庄生之忠贤感动，于是说：
5: 让他进来吧。
0: 庄生满面忧容地行过君臣之礼后，却长久跪地不语。自前次听闻庄生的治国宏论后，楚王已对其欣赏有加，他正思谋着择日封其进朝为官理事呢，于是说：
5: 庄生为何面带忧容且长跪不起呀？快快起来说话。
0: 庄生这才起身恭立说：
5: 庄生夜观天下，见我楚国一方众星闪烁，行有气然，此为民心不稳之象，故而先生可有妙策？
0: 庄生沉吟片刻说：
5: 王上无忧，只要施仁政，行善举，减负爱民，即可国泰民安。
0: 楚王听了点点头说：
5: 寡人要上朝了，先生请回吧。
0: 庄生看了楚王一眼，见他脸上毫无表情，心中暗想：
5: 真是军心难测呀，不知此法能否奏效。
0: 他默默退了出去，一路上心中忐忑。楚王步入大殿时，众文武已恭立大殿等候，他尚未坐稳，大臣们便纷纷禀报，有的禀灾情，有的报民间滋事，有的报边事不宁。楚王扫视众臣一眼说：
5: 众卿虽报了一些不宁之兆，但并无大事，寡人思谋再三，无论哪国国之不宁，多出自网民之意，少善政，故此寡人拟封三钱之库，节俭爱民，大赦天下，行善倾覆，众卿以为如何？
0: 大臣们相互看了一眼，不知王上为何突发此想。江家大夫人兄长昭大夫一听王上赵氏大赦天下，连忙屈前说：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

0: 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位有门槛，不能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路，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7: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

0: 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八十六集。
7: 主上，大赦天下历来是秋季丰收之后，与感恩天神祭祀祖宗并举，主上是否延后在……他的话音未落，令尹屈步向前说，
8: 主上英明，施仁政四季皆可，多施仁政，百姓定会感恩戴德。
7: 众大臣同声附和，
9: 主上英明。
10: 主上英明。
7: 几日后，子规喜形于色地从酒楼回来，领着海牙与启耀到街上饱餐了一顿。海牙不解地问，
11: 大少爷连日来食之无味，今日为何胃口大开啊？
7: 子规满满喝了一大口酒说，
12: 我在酒楼结识了一些达官贵人，托他们帮忙疏通官府，今日终于有了好消息了，楚王要大赦了，死后有救了，幸亏我没回去吧。听说呀，江家也打点了点，他们非置子豪于死地不可。
7: 海牙与启耀听了也举起酒碗，
13: 谢天谢地，二少爷总算有救了。
7: 三人吃完饭后，子规说，
12: 启耀，你还是待在家中养伤，我与海牙再去一趟庄生家，
13: 去告诉他这个消息。
12: 啊，子豪得了大赦，看样子性命无忧了，我们送给庄生那些钱不是白送了吗？不行，我得去他家走一趟。
13: 老爷说。
7: 子规不容他说下去，打断他的话说，
12: 老爷年纪大了，况且病倒了，在家无法出门，家里的事应该由我撑起来了。
7: 启耀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中觉得很不踏实，一阵头晕，他几乎站立不稳。一时此番回越国，一应杂乱的事情都已得到料理，其中最让他得意的是成功的将石迹转换成陶朱公分号。他心情舒畅地回到了陶山，没料想一进庄园便感觉到气氛不对，听了邹图氏的哭诉之后，他连忙来到朱公房间。抱病卧床的范蠡见到义时，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精神也好多了。惹儿见哥哥风尘仆仆，连忙给他端来一碗水，义时抿了一口，放下水碗对范蠡说，
14: 家里的事他已经对我说了，大哥放心养病，我去楚国一趟，看看子规那边如何。
12: 你刚从越国回来，已经很辛苦了，歇一歇，过两天再去吧。
14: 不歇了，我心里急。
7: 范蠡缓了口气说，
12: 急也没用啊，范蠡，子规该回来了，拖了这么多天还不回来，说不定就坏事了。
7: 一时蓦地站起身来，
14: 这么说我更得快点去了。
7: 范蠡拉住他的胳膊，
12: 你吃些东西再动身吧。
7: 一时攥着范蠡的手道，
14: 大哥好好养病。
7: 说着他转向惹儿说，
14: 让您嫂子给我准备点干粮，我下午就启程。
7: 庄生从王宫回到家中后一直心神不宁，他真担心有负恩公重托。三天后，突闻王上将要大赦天下，他顿时来了精神，于是捡起竹简大声朗读着，
14: 子曰，知己知，但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己知 人能守之，不庄以利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人能守之，庄以利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7: 他正兴奋地读着，忽听妻子在外面叫他，便放下竹简出去一看，原来是子规到来。
14: 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12: 前次告别先生之后，总是难以放心，就多待了几天。今日听说楚王要大赦了，赦地就有救了，所以特地来与先生告别，明日一早便可带赦地一道回家去。
7: 庄生听罢，立即猜到子规的用心。
14: 他哪里是来告别啊，分明是来追钱的。
7: 他越想越憋气，本想冒着身家性命之危图报恩公之大恩大德，没想到事情就要成了，自己却落得个负恩贪财之嫌。想到此处，心中突然生出一种受辱感，君子可杀不可辱，自己虽然贫穷，却从没想过要收恩公的钱，如今他却上门讨钱来了，这岂不是在指着鼻子侮辱自己？庄生憋得一脸通红，他忍了再忍，一言不发地走进里屋，让妻子将钱如数还给子规。子规抱过那包钱来，连告别的话都忘了说，便兴高采烈地与海牙回去了。子规走后，庄生越想越气，这种戏弄与侮辱对他打击太大了。一连几个时辰，他坐在席上没有挪动一下身子。妻子知道他在生气，更不敢上前打扰。他气得连水都未喝一口，跃上树梢时，庄生长叹一声，站了起来，漫步到篱笆旁，正想吟唱几句感叹之词，却见天边一颗流星划空而过。庄生心头一动，
14: 我既可用天象救人，怎不可用天象不救人呢？
7: 翌日清晨，他又匆匆进宫拜见楚王。楚王一见他便说，
14: 尔之忠君报国之臣，甚得寡人之意，寡人以采先生之意，在朝中颁行几种仁政，为了此议题即得重臣拥护，明日即可颁诏实行，此乃先生一大功劳啊。
7: 庄生听罢，脸上并无喜色。楚王看了他一会儿问道，
14: 先生可有话要说？
7: 楚王之问又把庄生难住了，他本想用楚王之事报答恩公之恩，如今又欲借楚王之手一雪受辱之耻，恩尚未报，雪耻又来，对准的却是对自己施过大恩的朱公，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否太过无德缺德？他正内心绞割不清之时，楚王不耐烦了，
14: 尔既来献言，为何久立不语啊？
7: 庄生慌忙跪地施礼说，
14: 庄生叩谢王上礼贤下士，广纳贤言之隆恩，国施仁政必是国家昌隆，万民拥戴，只是仁政过人也会使奸者趁机弄巧，奸者逃避了惩罚，自然失去民心，先生可有所指？
7: 庄生稍加迟疑后说，
14: 庄生听人说桃山巨富朱公的儿子在楚国杀了人，他家用了巨款贿赂楚国大臣，这才是王上下诏赦免囚犯。
7: 楚王听之大怒，
6: 这真是空穴来风，那朱公有钱与寡人何干？既如此，那就先杀了他的儿子，再赦免天下囚徒吧。
7: 庄生一头叩地，
14: 王上英明。
7: 庄生从王宫告退出来，走在街上，心中虽一阵阵感觉愧对恩公，却又不由得升起一种洗刷耻辱后的快感。一时一路快马加鞭，朝着楚国飞奔而去。他在心中默祷，
14: 子豪，亚父来了，你一定要等着亚父啊。
7: 一大早，子规便起床了，洗漱干净后，他对海牙与启耀说，
12: 带好包袱，接了子豪，咱们吃些东西就直接回桃山。 父亲肯定等急了。大少爷，你说二少爷今日能出来吗？
7: 子规不屑地一笑道：
12: 这还用问啊，朋友说了，今日楚王定会下诏大赦天下。
7: 海牙与启耀听了，欢天喜地地跟着子规走出宅子。他们来到街上，却听到远处不断传来衙役的敲锣声，仔细一听是要杀犯人。
13: 不是说楚王要大赦吗？怎么还要杀人？
7: 子规也慌了，他连忙循着锣声奔向敲锣的衙役问：
12: 官爷，今日要杀的是什么人呢？
7: 衙役边敲锣边说：
6: 我也说不清，听说是什么桃山巨富周公之子。
7: 子规听了，只感到满天的阳光如万把银针刺眼，一阵晕眩，即摔倒在地。海牙与启耀一见，即刻蹲在地上推着他大哭：
13: 大少爷，你醒醒，醒醒啊！
7: 周围渐渐围起了层层人墙，后面的人不知前面有什么热闹可看，也拼命地朝前挤着。远处看不见的人叨叨着：
12: 哎，难道是要在大街上斩杀那个有钱的杀人犯？
7: 于是更多的喜欢凑热闹的人涌了过来。前面的衙役鸣锣开道，刀斧手身后和周围跟了个人山人海。子豪被五花大绑在囚车上，从街市来到城郊法场，被海牙启耀一路搀扶的子规踉踉跄跄跟在后面。辰时刚到，只听刑场上一声呐喊后，人群就骚动起来。子规尚未看清弟弟的脸庞，子豪那血淋淋的人头已经滚在地上。乱糟糟的人声中，子规一声大叫便昏倒在人海中。当子规从昏死中醒过来时，刑场上已经空空荡荡，只有阵阵悲风横扫着狼藉的沾满子豪鲜血的大地。子规睁眼看去，不知什么时候，海牙启耀已经将子豪的尸首收拾干净，将他滚落的头装在血迹未干的身上。一见弟弟的尸首，子豪不顾一切地抱着放声大哭道：
13: 子豪，二弟，你的命好苦啊，眼看楚王就要大赦了， 你却没能等到，父亲赚了那么多钱也救不了你，大哥无能啊，子豪。
7: 听到他的哭声，旁边又凑过一些人来，有人七嘴八舌地嘀咕着：
6: 还哭呢，他弟弟还不是被你们家的钱害死呢，你家要不是那么有钱，楚王怎么会先杀他再大赦？
7: 子规听了如梦方醒道：
13: 杀了子豪再大赦，这一切我不是装神做的鬼？
7: 想着他头一歪又晕死过去。启耀连忙揽住他，掐着他的人中，半晌才又醒过来。此时一个浪人远远走来，他边走边大声说道：
8: 杀得好，杀得好，有钱人就是该杀，杀掉一个世间便清净一分。
7: 启耀听着这刺耳的话，一气将子规放下，站起来大喊道：
12: 有钱人也不全是坏人呢。
7: 围观的人群被启耀的愤怒吓得连连后退，那浪人却闻声走了过来，他一见启耀立即揪过他，鼓起眼睛问：
8: 我那兄弟呢？他已与我约好喝酒，为什么失约？
7: 启耀这才看清，此人原来就是子豪出事前与他一起喝酒的浪人。启耀怒从心起，一把推开了他：
12: 你这害人的浪子，要不是你让他喝酒，我家少爷能忍耐祸吗？就是你这王八蛋害死我家少爷的。
7: 浪人听了急忙推开启耀，他 掀开子豪脸上的盖布一看，

0: 听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一时恰好此时赶来，他远远见了城门，便勒马缓行，擦了擦满头的汗水，拿出家中备好的水袋，一口水还未下肚，便听到隐隐传来的哭声。他心中一惊，放眼望去，迎面一辆牛车走来，随着牛车边走边哭泣的人正是子规他们。水从水袋中哗哗地流出，一时全然不顾，他紧走几步朝牛车扑去。子规见了，一下扑入他的怀中，大哭着：
1: 亚父，你来晚了，伺候他，伺候他。
0: 一时抱着子豪泣不成声。浪人见状，对着子豪长长一揖，哽咽说道：
2: 兄弟，愚兄就送你至此了，你好好赏路吧。
0: 几年前，范蠡让人修了一条从朱公庄园通往桃山湖畔的麻石路。自一时去往楚国三日后，范蠡一家人日日都在那条路上苦苦等待。一日酉时左右，范蠡一家终于等来了一艘船只，惹儿兴奋地大喊着：
3: 来了，是他们。
0: 周围干活的村民们也都闻声围了过来，在他们眼里，只要能搭上朱公家的边，便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孩子们一群鸭子似的涌向湖边，婉儿也挣脱开邹图氏的手，跟在人们后面朝着渐渐驶近的船只招手。一时像石雕一样立于船头，他仿佛丝毫未见湖边等待的亲人，也没听到孩子们的叫声。范蠡见状，心脏不由地抖动起来，脚下也有些不稳。惹儿连忙扶住了他，船终于靠岸了。子诺与范楚迫不及待地跳了上去，满脸的期盼即刻化作了难以名状的悲哀，俩人不由地大哭起来。惹儿与邹图氏听见叔侄俩的哭声，知道大事不好，他们想喊一时，喉头却已哽咽地发不出声来。海牙扶着子规下船后，子规突然扑的一声跪在地上，他从海牙手中接过包袱，一边大哭一边发疯般地将钱撒向天空、大地、谷中，且边撒边嘶声裂叫：
1: 这钱有何用啊，爹爹的命都是我用这钱害死的，钱钱钱哪，你这沾满罪恶、沾满欲望、沾满血腥的鬼魅，恶魔，你们飞吧，滚吧，滚啊！
0: 莹莹从未见过夫君这样的举动与言语，她吓懵了。少顷，她叫着范楚说：
3: 楚儿，快扶起你父亲。
0: 范楚刚安抚着子规安静下来，一时已带着家仆将子豪的遗体搬下了船。随着子豪遗体的上岸，范蠡庄园一家老少已哭成一片。范蠡看着儿子的遗体，心中一阵绞痛之后，突然仰天大笑，随之便长笑边哭。他颤颤巍巍的双手向天道：

0: 人呐、啊，你为何要如此惩罚我？这难道是在惩罚我废除福月吗？难道是在惩罚我非福正义为廉弱小吗？难道是在惩罚我骄子无方吗？说说天公震怒，你大可以用焦雷劈我，用铁火烧我，你为何要报应我儿，报应我可怜的儿子呀？
1: 子规发疯般挣脱开范楚，长跪在父亲面前大哭着。
0: 父亲，父亲，都是龟儿的过，龟儿的错，是我害死了弟弟啊，是我害死了弟弟啊。
1: 范蠡见子规如此，慢慢沉静下来，子规这才将事情的经过跟父亲大致讲了一遍。范蠡擦了擦未干的泪痕，沉声说：
2: 啊，我早知道派你去会是这样的结果，不是你不爱弟弟，而是因为你从小跟着我吃苦太多，你想将钱看得太重。我让子诺和楚儿去，是因为他们从小生在富足之家，不会将钱看得那样重，叫他们花多少钱都不会心疼啊。
1: 子诺、范楚听了更在一旁忏悔自己，于是双双跪于范蠡、子规面前哭着说：
3: 都怪我们懵懂贪玩，
4: 才送二叔的命，
3: 才送了二哥的命，
4: 爷爷惩罚我们吧，
3: 父亲惩罚我们吧。
2: 你们都起来吧，如今说什么都晚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0: 你好，您的快递。
11: 好的，谢谢。
1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14: 好看。
1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曾经我孤独地迷失在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人可以信任，只有我自己，我是如此的孤独。你突然间出现，阴沉的天变得晴朗起来，你赶走了害怕，你带我回到光明当中。你是太阳，你给我灿烂，你更像星星在夜空中闪烁。你是月亮，温暖我的心房，你是我的世界，我的白天，我的黑夜。现在每天我醒来都会拥有一张微笑的脸，不再有泪水，不再有痛苦，因为你爱着我，你让我明白爱是所有的答案，而我可以是一个更好的人。刚才说的这一段话不是我的真情告白，而是这首歌的歌词翻译。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You Are My Life。 感谢你在听我，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此时您可以通过新浪微电台收听节目并且留言，还可以发送微信过来，我的微信号码是

我们一直在努力成为别人更喜欢的自己，但是努力着努力着发现原来那个自己已经不是自己，所以有一天自暴自弃般的说，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天后姐姐也这么说，但是天后姐姐早期的时候也是在山寨邓丽君，那盘专辑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搜索一下王菲很早的时候完全模仿邓丽君唱歌的那一盘《风从哪里来》。后来成了天后，有了底气，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反正我就是这样子，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我是李志，谢谢你喜欢我。

原来音乐真的可以改变一间屋子里空气的味道。刚才这首 Linkin Park Shadow of the Day， 听它的时候闭上眼睛，跟着它在摇晃着身体，感觉这个调音台变成了一艘巨轮的方向盘。我没有开过轮船，我不知道方向盘这个词语是否用得准确，而我就是那个 Captain 船长，驾驶着这列巨轮在向前行驶。有海风吹过来，还有海鸥不时地从窗外飞过去，这就是刚才这首 Shadow of the Day 带给我的感觉。我也给你一点所谓的有正能量的事儿吧。今天白天看过的最好玩的一个图片，是一个关于宠物的微博账号发的。他说关于喵星人和望星人，他们身上的什么地方可以摸，什么地方不可以摸。首先说的是喵星人，摸头顶呢，他就会反应说好舒服啊，摸的腰部就是非常对头的地方，然后其他地方都是不能够摸的。而望星人狗狗摸头上好舒服啊，摸屁股好舒服啊，摸腿好舒服啊，摸尾巴好舒服啊。总结就是望星人太没有节操了。我知道我这样形容你会感觉不太直观，您可以去搜索一下，应该那个账号叫每日一狗，反正这是我今天看到的最开心的事儿。这样的一个图片也许比很多口号带给我的快乐要多上几十倍几百倍。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厚着脸皮向生活要很多很多快乐的事儿，就是传说当中的有正能量的事儿，比如说听一盘自己很喜欢的专辑，比如说在周围一片嘈杂的声音当中还可以听让自己觉得很解气的歌。这首歌我也想了很久想播，但是当中有几个词语不是特别的和谐，所以不敢播。今天想了一招，就是把这几个不是太和谐的字眼给剪掉，虽然说是阉割版，虽然说不太完整，但好歹能播这首歌给你听。在播之前先说一下这个人，他叫做尹吾，这盘专辑叫做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这首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在节目中播过很多次，但是马上要播的这首你笑着流出了泪，今天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给你播这首歌。这是我今天听了一整天的一首歌，整盘专辑这首歌听的次数最多。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注意一下这歌的歌词，听这样的歌觉得特别特别解气。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气是从何而来，没有关系，偶尔生活需要一些发泄，比如说通过音乐。

现在播了这一首来自于影无，叫做你笑着流出了泪。这歌的原版歌词当中有好几句其实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用的语气词，但是如果我敢把它播出来的话，那下场就如刚才跟你说的。但是我还是想用尽可能迂回的方式跟你念念这首歌的歌词，因为这样的歌词也许是今天，也许是近些日子很多人心中都在重复的一些话语。歌词里说，我快要睡着了，可还得睁着眼，你说呀说不停，我听也听不清，你说活着真没劲儿，轻轻叹了口气，又突然笑哈哈，你傻笑什么呢？你说你没情绪，把日子过下去，你说是生存还是死去，你笑着流出了泪，也流出了几分疲惫，你是因为感到了虚无，还是真的活得压抑？我说你是喝多了啤酒，还是真的没米下锅？你说给我生的理由啊和存在的意义，我真想安慰你几句，可没有合适的词语。这首歌的创作者和演唱者他叫做影无，在度娘当中

中是这样介绍他的，说尹吴平时就喜欢唱歌，觉得挺好玩的，五光十色的一个行业，又能够挣很多钱，于是就去唱了。在尹吴的歌手史上，他几乎一直是靠干别的事儿来维持他的音乐活动，比如说他当过搬运工，他做过三轮车夫，还做过仓库保管员、药店售货员和药品的推销员。最为艰难的时候，他曾在北京的街头卖艺，第一天从下午3点唱到晚上8点，最后讨到了一书包的毛票回去。尹吴在94年离开他的老家来到北京，在这里待6年时间。他其实签约的是一个大唱片公司麦田音乐，而当时他是麦田三原色之一，另外的两位现在都已经是大红大紫，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经典人物。朴树是白色，叶培是蓝色，而唯独尹吴的红色一直没有推出。于是他和麦田解约，投入他的全部积蓄，找朋友的公司出了刚才这张唱片，叫做《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从此以后，他离开北京城，传说他回了家乡南宁，开了一家药店。但是现在究竟他在什么地方过着怎么样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我实在这个有着这么多经历的能够写出这样词语这样歌曲的尹吴。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
3: 水脏了用什么洗？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7: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8: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9: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 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有没有感觉这个女生特别特别通透？你把音量调到同样的位置，她的声音听得格外的清晰一些。她来自于美国，但她的整个风格好像是北欧一带的感觉。她叫 Connie Dover， 她做的凯尔特音乐还挺正宗的，也是我在节目中常跟你说到的一位歌手。这首歌曲叫做 The Water is Wide， 我把它翻译叫做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什么一个画风呢？需要详细的翻译一下歌词的内容。虽然说我知道这么一句句的翻译下来，原诗的这种意境有点被破坏，但是也能够方便各位去理解他在唱什么样的内容。这首诗，这首歌里说的是，我该怎么淌过这一泓清水，哪里有一双翅膀带我飞翔，请赐我一叶轻舟载着我们，来吧爱人，让我们荡起双桨。播下爱之花，正生长着，欢快地生长着，盛开如玫瑰，甜蜜而宜人，如此的清香，艳煞群芳，独立在这人世间。还有一艘小船向着海的方向，它满载着情深，深似这一汪清水，而比它更深的是我陷入的这一份爱情，我一无所知，该沉沦还是该漂流。这爱呀，温暖如春风，这爱呀，温润如诗歌。最美的花朵总是开在最初，但是我的爱呀，却要渐盈渐冷，渐渐消逝，就好像那清晨的露珠一样。表面上看这是一首唱水的歌，说这一汪水它太宽了渡不过去，但是回头发现唱的还是关于爱这样的一个恒久的主题。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当中都有一些水声，就像此刻耳边的这段电乐一样的，有一点轻轻的水声在拍打着你的耳膜，听了这些歌可以让你的心绪格外的宁静。刚刚这首歌我听完之后想到了另外的一首咱们的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是有很多很多人翻唱过的歌曲，由王洛宾先生创作的《永隔一江水》。

从这样的声音当中，你肯定可以听出很浓很浓的寂寥、伤心还有忧愁这样的情绪。就像歌最后两句说了一样，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无奈呢？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而我和你就在河两岸，看得见彼此，吼一声的话也能够对话，可是就是够不着，那怎么办呢？只能各自离开河岸，去开始新的生活，走上新的道路。王洛宾先生创作的一首歌叫《永隔一江水》，各位挺熟悉的怀旧金曲。其实这歌的原型是取材自1959年的苏联电影《可》当中的插曲，叫《两道河岸》。

这歌的词这部分跟另外一位各位熟悉的人物有着一些关系，他叫三毛，对，就是作家三毛。在1991年1月5号离开王洛宾的第121天，饱受了事业、爱情和疾病的三重困扰的三毛在医院自缢身亡。1996年3月14号，83岁高龄的王洛宾老先生也去了天上。王洛宾先生的很多歌曲其实背后都有一个不太圆满的爱情故事，比方说大家更熟悉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当中那一个挥舞着鞭子在赶羊的卓玛，也是曾经的一段只开花没有结果的爱情的对象。王洛宾先生有好几段这样的感情经历，最后都没有任何的结果，但是却由此诞生出了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现在这首歌背后藏着的也是一个文学故事，以及一个有些悲伤的爱情故事。

发现原来这个门当户对甚至还包括了年纪、立场、成长的背景或者教育背景等等等等。就像刚才说到的王洛宾先生和三毛女士，他们可能就是真的像知音一般的，却在某种程度上不是门当户对，所以导致了永隔一江水。但愿你此生遇到的那些心动的人，以及愿意让你去为他赴汤蹈火的人，跟你都是门当户对的，都能够又开花又结果。谢谢你的听，这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这半小时选的几首歌曲都跟水有一些关系。现在是一首古老的民谣，它的名字叫做 Skyboat Song。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

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市中心粮库扩改建二期项目有望审。

0: 二月竣工。上海游泳健儿齐聚江山，开展封闭式集训。注意查收，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作为我市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升级仓储硬件设施的重点民生保障工程，江山市中心粮库扩改建二期项目于2025年11月开工，总投资8700万元。目前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位于青湖街道路口村江鹤公路北侧，将新建6栋散装平房仓，并配套建设库区挡墙、绿化、地面硬化等基础设施。眼下各仓房施工进度稳步推进，其中 E2 仓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 E1、F1 G 仓正在开展气体工程施工， F2 仓进行斜屋面脚手架搭设和模板铺设。6栋仓房主体结构建设预计7月底完工，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超50%。泰宇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工程师刘飞龙：
2: 目前工地上150多人在现场施工，整个项目的话是年底完工投入使用。
1: 作为我市的重点民生工程，市中心粮库扩改建二期项目主打绿色储粮与智能管控，集成了多项先进储粮技术。项目投用后，可新增仓容4.52万吨，届时全市总仓容将达14万吨。市粮食收储公司副总经理何林燕：
3: 该项目设计及自呼吸通风屋面、墙面隔热系统、粮群采集信息化系统、充当气条系统等先进的绿色储粮技术于一体。借助浙江粮仓信息化管理平台，农户售粮环节将更加高效，粮群控制将更加精准，库区安全管控将更加及时。项目建成后，我市的粮食收购与储存软硬件设施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0: 江山台记者祝硕磊报道。7月15号，四川县城市文明建设考察团一行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当天上午，考察团先后走访胥江公园、江城菜场、路西路、城中路口、劳动者有礼驿站、虎山街道实心社区及周边老旧小区改造点，实地了解农贸市场秩序管理、交通路口文明劝导、关爱户外劳动者、老旧小区改造常态维护等方面的做法。下午，考察团来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等地，详细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运作、物业小区长效管理情况。座谈会上，我市就网格化管理、老旧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管理与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做了分享。考察团对我市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认真梳理总结学习成果，把江山的工作经验转化为推动遂昌工作的具体举措。双方希望今后进一步深化沟通联络，加强互学互鉴、经验共享，让城市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两地人民。
1: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7月16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在江山鸣哨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省9支代表队共计187名女足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10天。根据赛事安排，本次比赛分2个阶段进行。当天上午，滨江高中足球场上，嘉兴市代表队与台州市代表队展开较量，常规时间战成1-1平。在点球大战中，嘉兴市代表队顶住压力，最终以4-3、点球3-2的总比分赢得开门红。在衢州第二中专足球场上，绍兴市代表队与宁波市代表队的对决同样激烈上演，两队在场上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和默契的团队配合，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最终宁波市代表队以3-1的比分战胜绍兴市代表队。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为全力备战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游泳比赛，7月10号至8月26号，上海市一支游泳队分2批来江开展封闭式专项集训。7月15号下午3点半，位于虎山脚下的江山市游泳馆内训练氛围火热。此次前来我市开展封闭集训的游泳健儿约有50人，分2批入住训练。其中首批队员已于7月13号抵达， 年龄集中在9至10岁。第二批队员计划8月5号来江，主要为高三学生。目前首批队员的训练已全面铺开。上海集训游泳队教练员钱东玉：
4: 封闭的集训也是为了10月份的训会在做准备，也是希望孩子们通过2个月的暑期训练能够提高自己的成绩，在比赛当中发挥更优异的成绩吧。暑假在这里的安排是1天2训，每天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
0: 江山市游泳馆按照国家乙级专业游泳馆标准建设，拥有标准50米比赛泳池与训练泳池，还配备了更衣室、淋浴间等设施，池水温度、室内气温适配专业训练。上海集训游泳队队员宋悠然：
5: 这个游泳馆环境很好，水池也很干净，人也不是很多。
0: 集训游泳队教练钱东玉：
4: 我们自己上海训练的话都是25米的泳池，这里的话其实更加贴近于我们比赛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比赛的话都是50米的泳道的泳池。
0: 场馆持续做实做细各项后勤保障工作，泳池水质依托24小时水循环净化系统，定期完成池水养护作业，保障水体洁净达标。场馆配备专业恒温调控设备，可灵活调节室温和池水温度，满足不同时段专业训练需求。江山市游泳馆运营经理金哲磊：
6: 青少年游泳队过来训练的话，对于我们在省内的这个场馆的这个知名度也能够打开一点，就像我们日后去举行一些省内的一些比赛，不管是我们自己组织的也好，还是一些邀请赛，或者说我们去申请一些锦标赛来讲，相当于也就是在打基础吧。
1: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随着录取季的到来，我市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已全面展开，一封封承载着青春梦想与家庭期盼的录取通知书将陆续通过邮政绿色通道送达考生手中。7月16号8点30分，在江山市快递共配中心特安邮件处理区，工作人员拿到专属邮袋后，第一时间开展全方位核验工作，仔细核对邮袋封签编号、邮件总量、封装状态，严格检查专用袋牌完整性，确认全程无破损、无遗漏、无异常后，依规平稳开拆邮袋。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顺建：
7: 我们就是扫码进去，我们现在都是电子的嘛，有那个电子袋牌，一扫码它就会显示这里袋子里面比如说有10件啊，有20件，那么我们先清点，件数无误的时候，那我们就根据它的详细地址分解到每一个乡镇。乡镇懒得多呢，接到这个邮包以后，他也是单独处理，单独处理了以后下段了以后，再根据不同的地址分发给不同到段的懒得人去投递。
1: 随着分拣工作完成，一封封高考录取通知书被分派至各片区的特快懒投部，由投递员逐一上门投送。
8: 赵新龙是吧？我有正 EMS 快递员，请准备好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在那个孩子的那个准考证，那我现在给你送过来啊。
1: 在市区江滨一区，投递员王建新认真核对了考生及家属的相关信息后，将高考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考生周新荣的母亲周先征手中。周先征说，孩子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浙江大学，如今梦想成真，打心底里为他骄傲。由于周兴荣这2天外出旅游，这份惊喜将留到他回来再亲自拆封。周兴荣母亲周先征：
9: 他应该暂时报的专业是海洋工程与技术，我们整家人都在开心，一家老小都在为他开心。
1: 为确保每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安全准确送达考生手中，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启动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绿色通道保障机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到户等全环节进行闭环管控，且所有高考录取通知书都享有优先装发、优先发运的特权。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顺建：
7: 邮件什么时候收寄啊？他们都能收到短信的。那么大概一般院校里寄出来1到2天就能到了。那么
0: 江商台记者戴奕晨报道。国家禁毒办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41.6%，青少年对药物滥用风险的认知能力总体提升。但新型药物及非劣管物质替代滥用等问题仍对青少年构成潜在威胁。近日，记者走进市人民医院专访相关科室医生，从医学角度了解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危害与防范之道。该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江小晴介绍，有3类药品需格外警惕：麻醉类药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精神药品，以及含可待因、右美沙芬等成分的止咳类处方药。青少年长期超量服用将逐步产生依赖。超量服用药物的早期信号表现为精神萎靡、眼神空洞、言语含糊、体重短期明显波动、失眠或昼夜颠倒、手指不自主颤抖等。市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江小琴：
10: 一般就是麻醉药品，还有那个可以作用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精神药品，镇咳药、止痛药，就是容易引起青少年滥用的。轻的话，那可能就是青少年他会表现出来精神状态很差，严重的话可能也会导致一些大脑的一些损伤。
0: 该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柴倩倩提醒，青少年大脑前额叶等区域正处于发育敏感期，药物滥用不仅干扰神经递质平衡，更可能对脑结构造成不可逆损伤。市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柴倩倩：
11: 青少年如果长期使用这种药物的话，可能一个会引起认知功能的下降啊，大脑这方面的脑萎缩啊，记忆力啊、注意力会受到影响。长期使用啊，会有一个药源性的这种情绪焦虑、抑郁啊，或者还会出现一些幻觉、妄想啊这些精神症状。
0: 市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江小琴：
10: 我们家长啊，那么也是可以通过以上症状，就是发现一些就是孩子啊，我们家里青少年孩子的不良苗头，那么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要就是及时转介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就我们也可以通过线上的科普，还有实际的科普啊，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医院公众号啊自己发布，把这些推送给他们，让他们就是在家里更多的关注一下。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3: 吊柜矮一点点，
1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3: 灯光亮一点点，
1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3: 字号大一点点，
16: 3.68块，看清楚了。
13: 声音小一点点，
1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3: 路宽一点点，
1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3: 坡缓一点点，
1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3: 桌椅多一点点，
18: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9: 挺好的，挺好的。
1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2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2: 是先有鸟，
21: 是先有蛋。
2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1: 为什么？
2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2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4: 向左，
25: 向左，
2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

0: 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要去的城市是中国上的舌尖成都。一座城市的脾性总是最直接的反映在人们的习惯里。成都这座被贴以安逸标签的城市，如果有一种独特味道来形容，必定是人情味儿；如果有一个专有节奏来定义，必定是人与城市安然的并肩走。到了成都，最美的风景莫过于成都的慢生活，让人来了就不想离开。成都人常把巴士挂在嘴边，闲适的生活节奏是这座城市的名片，满城的茶馆正是这座城市悠闲气质的最好体现。宽窄巷子是成都现存较成规模的清朝古街道，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组成。这里既可以感受成都的历史沧桑，又可以感受成都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在宽巷子品碗茶、吃川菜，体验老成都的风土人情；在窄巷子观清末建筑，看西式洋楼，体会成都的美学艺术，感受成都的西式饮食文化；在井巷子吃成都的特色小吃，无论是哪种体验方式，都能感受到一种沉静含蓄而不失热烈的老成都意境。很难想象一个喜欢吃辣的城市，一群喜欢吃辣椒的人如此慢节奏、闲适、温和，大概是弥漫在巴蜀盆地之中久久不散的湿气，刚好抵消了口中的辣意。成都的方所书店门口写着一段文字：书店与文化，方所与您诵读一段伟大城市的智慧与浪漫。这是一种全新的空间体验，只为让人更懂成都这座城市。成都方所的名字通常与小众、文艺、生活美学相关联。在实体书店发展式微的今天，方所是少数不多的既赚得美誉又用数据证明自己的实体书店。成都方所以书店为基础，同时涵盖美学生活、植物、服饰、展览空间、文化讲座与咖啡文化，贩售与生活乐趣有关的一切，尤其是书。这是方所能够迅速成为城市文化地标的原因之一。在空间设计上，设计师运用了很多高压后释放的设计手法，带领人们体会进入山洞后穿过神秘隧道，再看到主圣殿空间的惊奇。九米的挑高，硕大的水泥柱，遇人进入圣殿看到希望般的感动。方所书店带给人们的不只是承载了文化生活的态度，更想为消费者创造一个沉静心灵通往希望的大门。在奢侈品云集的商业核心圈，方所用一股悠悠的书香之气，为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时尚文化生活体验。一间书店可以改变一座城市，这是方所的力量。

成都被称为第四城，又被称为文艺之都。而文艺不只是到小资的地方喝下午茶、逛书店那么简单。在成都，每个艺术展馆、艺术机构和艺术区风格各不相同，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如今，三省花香已悄然成为

成都艺术家和文艺青年的群居之地。这里有中国第二大艺术群体聚居区，成都蓝顶艺术区。跻身新一线城市的成都，自然有着它的繁荣与热闹。熙熙攘攘的春熙路，最受欢迎的太古里，夜生活标志的九眼桥，都可谓是成都的繁华之地。红灯绿酒，人潮如流，光怪陆离。春熙路的名字来自《道德经》里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用春熙路来描述这里商业繁华、人们熙来攘往的景象，已经近百年的历史。如今 IFS 太古里的加入，让这个商业经济圈真正崛起，这里已成为每一个来成都的人必去之处。有句话这样说的，来成都不去春熙路，就和去北京不去王府井，去上海不去南京路一样。九眼桥位于成都锦江区，因桥下有九洞，故名九眼桥。当今九眼桥成为了酒吧的集聚地，是成都夜生活文化的标志。如果你也想去感受一下成都人的夜生活，不妨晚饭后去那里走一走，并且夜晚的九眼桥的确很棒。成都小众文艺的地方 U37 必须算一个，绿树成荫，藤蔓遍布建筑外观，你从大门一直往里面走，会看见设有清新文艺的钢琴和木凳，复古的街灯，陈旧古朴的窗台等等。这里的建筑多为上世纪60、70、80年代建造，有很鲜明的特色。 U37 园区内的绿化也正如同它厚重的历史沉淀一样保留完整。绿树成荫，藤蔓遍布，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如今这里早已被改造成了创意产业园，但是由于它的建筑规模小且位于市井深处，因此没有东郊记忆易出名。但对于成都这座大城市来说，它的存在犹如一片隐藏在繁华市区里的静谧之地。

杜甫草堂是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他在此居住近四年，并创作了上百首诗歌，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园内古建筑与亭台林立，古木参天，流水萦回，小桥勾连的景观相融，显得既庄严肃穆、古朴典雅，而又幽深静谧、秀丽清朗，是成都必去的景点之一。成都平和，不沉沦，也不热烈。有朋来自远方，请他吃什么？成都人从来不用发愁这个问题。热闹繁华的春熙路，闲慢悠长的宽窄巷子，古老浪漫的锦里，丰富美食覆盖每条街巷。在成都，想吃老字号首推的必是长顺街，特水饺、大碗面、耗子冻鸭子，若是再算上已搬迁的叶抄手，可谓是当年统治了半个成都味蕾的四绝。除了长顺街，154路公交沿线的站全是小吃，雨田饭店、自立面店、华兴街煎蛋面、鲜老头猪肝、陆记蛋烘糕，人均消费10到50元不等，好吃又不贵。成都的幸福在于随便走进一家店，也许都能邂逅一场舌尖盛宴。成都是一个看戏、喝茶、打麻将的城市，而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三项。被大大小小的丘陵山川包裹着的成都，是产茶之地。茶香进入成都人的生活，不似江南水乡的高雅清静，成都人的茶在三教九流的茶馆里，高官厚爵，市井小儿，只要在茶馆中坐下，一碗茶上来也都是一个模样。这里的特色茶馆数不胜数，有最小资的茶馆不远树下的院子，也有最风情的茶馆顺兴老茶馆，不少茶馆里还能看川剧。

墨色脸谱、昆腔、高腔、胡琴、旦戏、灯调，即使是第一次看戏的人也会不自觉叫好。关于成都，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玩法，但一定都不约而同的被这里巴适的生活所打动。成都慢是匆匆过客无法体会的，你可以不用看景色，静下心，放慢脚步，让自己投入到成都生活里，每一步都可以是风景。安静祥和的巷子透着安逸，雕琢的匠人传递着美好和精致，踏入成都总能让你不自觉地放慢脚步，留意起周边的风景。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大理的声音世界吧。大理的风光是一幅风花雪月的图画，你可以洱海泛舟，感悟天地之苍茫，拜访圣地鸡足山，聆听梵音低吟，看佛光普照，在石宝山石窟中寻找凝固的历史，用一颗柔软的心融入古城中的浪漫，在夕阳下感受大理的优雅，在美丽的夜晚追寻现代的浮华。洱海是大理风花雪月四大名景之一，外形如同耳朵，是由西洱河塌陷形成的高原湖泊，共有三岛、四洲、五湖、九曲，湖水清澈见底，被称作群山间的无暇美誉。盐湖的人气村落有洱海神光的双廊、鲜花怒放取景地的木村，以白族民居建筑为特色的喜洲。洱海公园是大理规模最大、设施较完善的大型综合公园，是游览苍山洱海风景区的第一站。原名团山公园，曾经是南诏国王养鹿的地方，如今已成为滇西重要的花卉培育基地。1976年被辟为洱海公园，林木繁茂，是本地市民晨练散步的热门去处。园内团山不高，爬200多级台阶就可以登顶，还可以俯瞰到城区和洱海。大理古城位于风光秀丽的苍山脚下，是古代南诏国和大理国的都城。城内街道呈典型的棋盘式布局，是大理的旅游核心区。农历三四月的大理天气晴好，此时来大理欣赏风光、感受民俗最为合适。在这里可以养花弄草、撸猫逗狗、逛小店、泡酒吧，享受文艺时尚慢生活。喜洲古镇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故乡，有着千年历史的白族历史文化名镇，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气息。白族民居是喜洲的一大特色，历经明清等时期，人们常去参观的即盐洋两家。崇圣寺是大理国时期的皇家寺院，大理历史上首个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刹。崇圣寺以寺中一大二小三塔闻名于世，又称大理三塔，是中国著名的佛塔之一。作为好看又好玩的民宿聚集地的大理，大理好看的酒店民宿都有哪些呢？说起吴香间，可能熟悉大理的酒店控并不陌生，它不高调，却用实力圈粉无数。酒店浓郁的色彩搭配，充分体现了一年四季的浪漫。浪漫蓝、绅士黑、热情黄、纯净白，都被设计师装进了酒店。大理吴香寻幽隐奢酒店，有着上百年积淀的白族老房，花木石壁，幽静的深院，大到重金打造的房屋庭院，小到冰箱里的免费进口零食，处处都是五星级的配置。只有十间房，风吹起落地窗的白色窗帘，窝在鸭绒的大床上，直到地老天荒。睡够了就踏着雕花木梯去露台茶室发呆唠嗑。大理木樨民宿满满的人情味儿，吸引眼球的洞穴设计客房，温暖随性的女主人，都可以让人对她一见钟情并日久生情。木樨，木木相吸，溪水长流，白墙青瓦，粉墙画壁，是典型的大理白族建筑风格。女主人说，我们是微茫的存在，折射出心里每一丝憧憬和每一缕不甘。木樨客栈一共有10间客房，分别以极简田园洞穴设计、白族风情为元素，来创造出每个房间独特的风格，设计感极强，色彩搭配十分讲究，颜色浓烈，极具冲击力，却又不

冷冻白豆腐鱼，冬季在大理、邓川一带白族群众的餐桌上或饭店里，常常可以见到一种当地人民十分喜爱的冷冻名菜——冷冻白豆腐鱼。它是白族人民用来招待客人的很有特色的上等名菜之一。刁梅扣肉，刁梅是云南大理白族的传统名特食品，采自春天的青梅，当地的女孩子在上面雕刻花纹，轻轻压起成菊花状锯齿形的梅饼，放入清水盆中，撒上少许食盐，以去梅子酸味，然后放入砂罐，再用上等红糖蜂蜜浸渍数月，待梅饼呈金黄色时，就可以从平坛中取出食用。微山扒肉饵丝之所以成为云南的风味名小吃，不仅是它的味美，还有它的药用功能。扒肉饵丝温中补气，健脾健胃，还有美容功效，这些只要看看那锅药膳一样的汤就能明白。云南的美食与玫瑰花密不可分，玫瑰冰粥是用糯米熬成的粥，上撒上玫瑰花瓣，加上独特的酱，放入冰箱，成为一碗浓稠的冰粥。特有的食用玫瑰糖浆，搭配糯米绵密的口感，最简单好吃不过了。你会惊讶大理人民的智慧，让普通的粥因为玫瑰花瓣而绽放魅力。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毯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6: 我在学法，您呢？
1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8: 好啊，
17: 是啊，
18: 真不错，
17: 真不错。好嘞，
19: 这个
1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8: 嘿，看着就敞亮。
20: 木床到了。
2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你怎么
22: 太过分了
1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1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7: 哟，还真是，
22: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5: 向左
26: 向左，
2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6: 向右向右向右，
2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7: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冰岛的经典形象，著名的斯科格福斯、黑沙滩、蓝蟹湖。冰岛高地是一个受欢迎的区域，航拍可以收获独特视角，很多电影和系列片都在记录这个领域，其中之一就是《权力的游戏》。冰岛是欧洲西北部岛国，靠近北极圈，介于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格陵兰海之间，总面积 10.3 万平方千。

因此维京船骨架是雷克雅未克的重要标志。这个雕塑是为纪念雷克雅未克这座城市成立200周年而设立的。多数人认为这个造型其实更酷似维京船，最大的特色在于它没有船头和船尾之分，又因为这里是第一批维京人登陆的地方，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维京船骨架。但事实上，设计师并未指出它是什么船，只抽象地表达这是梦想之船。作品除了作为歌颂太阳外，同时包含着航行中对未知领土的期望、希望、进步与自由等意念。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绝对是冰岛最具有艺术气息的地方，冰天雪地下，一座座的彩色小屋并列而立，雪和彩色小屋的搭配营造出了一种暖色调，能让人觉得温暖的这种色调被称为雷克雅未克色。整个雷克雅未克市本身就是一座设计加建筑加艺术馆的混合体，每间房子的颜色线条和躲藏在各个角落的涂鸦。在雷克雅未克，无论你走在城市的哪一处，总能看到一座灰白色大教堂高耸的尖顶，这就是该地的地标性建筑阿尔格林姆斯教堂。这座高75米的教堂是这个城市最高的建筑，也是冰岛最大的教堂。教堂的设计者建筑师古久·萨姆雷森于1937年接手建造，由于经费出自教会筹集和信徒捐助，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才基本完工。主厅高30多米，面积3000多平方米，可容纳1200人。教堂以冰岛著名文学家哈尔格林姆斯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对冰岛文学的巨大贡献。该教堂设计新颖，外形为管风琴结构，内部设计简洁。从正面看，整个建筑的造型类似航天飞机的形状，从塔尖展开两个翅膀，又像是冰岛的冰川，透着一种雄劲和阳刚之美。而那些管风琴结构其实是火山熔岩的柱状节理，其灵感来自于类似于冰岛著名的景点黑沙滩的怪石。冰岛的名字依然让人感到冷若冰霜，它不只是听上去神秘而高远，亲临后你将更加痴迷这大自然的造化赋予这个国度的旷世奇观。极光、冰川、火山与温泉如月球般的地表，以及世界上难得一见的地热间歇喷泉，源于自然的能量，在这个神奇的岛上是随处可以被感知的。辛格维利尔湖面积83平方公里，通过里格河和阿尔菲萨河注入大西洋，据说里面有丰富的鳟鱼和鲸鱼。别看湖面风平浪静，然后湖底却遍布断层裂谷、火山和热泉。因为这里是北美大陆和欧亚大陆板块的交界处，地质活动非常的频繁。辛格维利尔湖有着无比平静的湖面，但是隐藏在平静湖面下的却是非常的复杂迂回曲折的沟壑和洞穴。欧亚大陆犹如被一大地之神高高的举起，使得两大板块的落差有十多米，水下世界也自是异常的迷人。分隔地球地壳的缝隙犹如一道通向光明的大门，即使没有阳光，水底依旧是色彩鲜明。加在两大板块中间，左边是北美洲，右边是欧洲。在冰岛不仅可以拍摄绝美的风光，探寻电影取景地，而最有意思的事情莫过于寻找一种超萌鸟类，它就是海鹦鹉，英文名叫 Puffin， 它可是冰岛的宝贝。冰岛上最大的韦斯特曼纳群岛住着约1000万只的海鹰，但是要看到海鹦鹉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海鹦鹉每年5月来到冰岛的峡湾悬崖捕鱼和筑巢，埃斯蒂更是交通不便，要顶着6级大风在悬崖边才能看到它们。海鹦鹉的捕鱼本领十分了得，据说它可以潜入水中60米到200米不等捕食鱼类，非常的神奇。

而要拍摄到海鹦鹉捕食归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冰岛的插座是两孔圆角的，所以需要带好转换插头。另外，冰岛的气温非常的低，耗电速度非常快，无论是相机还是手机，最好备上充电宝和备用电源，以防万一。说到气温，冰岛也并非想象中那样冷到让人生畏。冬天，雷克雅未克大概零下5度左右，东北朋友面对这种温度肯定会很冷静，但在冰岛，无论哪个季节，防风防雨的保暖物品必不可少。另外，无论是平时行走还是观看瀑布之时，雨披和冲锋衣都能派上用场，需要提前准备好。冰岛吃饭很贵，而且饭食主要以鱼类为主，缺乏蔬菜。如果在那儿待的时间比较长，建议大家带上泡面和一些维生素以及蔬菜片，均衡的营养。人们总是把北极光和冬季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北极光一年四季都在发生，只不过它的明亮程度远比不上日光、灯光。若想肉眼观测，必须等到黑夜。夏季冰岛极昼，天不会黑，肯定是看不到的，但秋季开始八月底四月上旬都可以看到极光。为何要选冰岛看极光呢？一年约8个月，全冰岛都能看到北极光。虽然芬兰、加拿大、阿拉斯加等地也是追极光的好地方，但是冰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全境观看北极光的国家。如果你来到冰岛，航班幸运的是在晚上，还在飞机上的时候呢，就可以留意北极光，因为极光发生在云层上方，而且飞机上看极光，感觉就像和极光同步在飞翔。看极光都是需要在郊外等待很长的时间，冷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也得有备无患啊，比如准备好暖宝宝，比如说穿得再厚一点，带上一瓶热水。很多人用村上春树的小说名字来形容冰岛，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冰岛在极北之地，是大陆的尽头的一座小岛。从宁静的湖泊到奔流的瀑布，从冰封的峡湾到幽深的丛林，从裸露的岩地到惊涛骇浪的大海，从午夜不的太阳到永夜中绚烂的极光，旅行者会在这一片雄伟中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这里几乎存在着一切大自然能够创造的自然景观，如史诗般的壮丽，在时间的轮回里生生不息。冰岛羊毛衣越来越成为冰岛的标志之一，如果想带回家一件最能体现冰岛风又有实际用处的纪念品的话，冰岛羊毛衣是首选。冰岛羊毛衣最初是为冰岛农民渔民的实际需求而生的，由生羊毛织成，非常的暖和，装点以各种传统的图腾花色，冰岛人可以说是人手一件。你完全可以一到冰岛就去买一件冰岛的羊毛衣，穿着它在冰岛玩。除了羊毛衣呢，你还能在商店中找到各种的羊毛制品，比如说围巾、手套、帽子、羊毛毯等等。不过冰岛羊毛衣一般都比较扎，里面一定要穿打底的衣服。冰岛很多商店都卖羊毛衣，在各种纪念品店、服装店都有。

0: 人们常说去欧洲就是去看建筑。布拉格这个被誉为欧洲建筑博物馆的神奇城市里，也会发现1000多年来中欧建筑的发展轨迹。或许你曾听过这个名字，在听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时，在看电影《布拉格之恋》。布拉格位于捷克的中心位置，时间若往回退，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也曾是波西米亚王国的首府。城市被伏尔塔河一分为二，红顶的房子在两岸铺开，左侧城堡，右侧老城。布拉格的城堡最早的部分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堡群落，被收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老城区是布拉格旧时主要的居民区，这一片地区的房子都十分古旧，而且不约而同的盖有红色的房顶。布拉格的城堡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堡群落，想要一睹其芳容，必须沿着台阶往上爬。在12点前赶到城堡大门处，经手一天中最隆重的换岗仪式。每天从早晨7点开始到20点，城堡大门的守卫每个整点都会换岗。正午12点就皇宫前的换岗仪式尤为重要，还会有乐队表演和舞旗仪式。查理大桥建于1357年，是一座极具艺术价值的石桥。大桥横跨伏尔塔瓦河，长520米，宽10米，有16座桥墩，两端分别是布拉格城堡区和旧城区。以前这里还是历代国王加冕游行的必经之路。桥上可以欣赏到街头艺人的表演和一些手工艺创作。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3: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 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2: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3: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2: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5: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3: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3: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6: 我是陈芷叶。
7: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6: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7: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6: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7: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6: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3: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限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3: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而且没见汽车的将乐街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确实。

小黑啦，有黑吃个，欢度欢乐干么劲？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怪，从车之乡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1: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

0: 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音乐当中记录了人的情感的很多重，不同的情感关系，不同的情感经历。当你陷入爱中，很多人会常常做一些为对方改变的事情，有时候不见得是很勉强的改变，也许就是因为深爱对方而不自觉地感染对方带给你的一切。话语说，在一起的三年，我的所有爱好都变成了他的爱好。他喜欢喝茉莉蜜茶，我也喜欢，他喜欢抹茶，我也喜欢，他喜欢咖啡色，我也喜欢。到最后朋友们说，我已经没有了自己，但即便如此，最后我们还是分开了。我不后悔，因为我努力过。推荐那首《趁早》吧，因为那是分开的时候我用的铃声。
3: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乐天派小女人说，当时真的很想为了她去做任何事情，做所有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练了无数遍薛凯琪的歌，因为她喜欢，想唱给她听。那首歌的名字叫做 Better Me。 后来当我已经把这首歌可以唱得很好的时候，她却离开了。她曾经对我说，你是个不错的女孩，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另一个她。罗说，你喜欢周杰伦，后来我也是。你喜欢粉色紫色，后来我也是。你听张惠妹，后来我也是。

光合作说，如果没有意外，20岁毕业，工作2年，攒点积蓄，找一个志同道合的男朋友去看一场医神的演唱会，要坐在最前排，然后在某个城市的某个角开一家咖啡店，店名就叫好久不见。这是我一直的理想，到现在大概还正在慢慢实现的路上，比如想离那个志同道合的人更近一点。毕业后朋友们都去了各地工作，想念他们，也许有一天在我的咖啡馆我们能够重聚。

有人说呢，大概是悲伤的故事太多，大家念念不忘，常常忘了其实高兴的事也可以记得很久。比如笑得伪装说，我经历了马拉松式的爱情长跑，好在第六年我们结婚了，我们是校友，闺蜜很羡慕我。离开学校我们继续长跑，进入到婚姻殿堂的时候就好像已经是老夫老妻。他很细心，细心到让我惭愧，因为我作为女人都没有他那么细心。虽然偶尔也有争吵，但过得还算幸福，不枉用青春等待。他说到青春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黄安的这首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他曾经常常想起，有着那个时候属于黄安的音乐风格的记忆。

一如既往说，我想推荐给你的那首歌是《若你碰到他》。我跟他的故事很长，因为我不太会喜欢他，不是不喜欢的那种不会，而是不知道怎么喜欢，怎么表达。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子华的一首《理由》，低着头背着手，像讲故事一样为你唱首歌。爱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就像我常说，爱是由内而外的，爱你这件事情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半吨兄弟，听说后来的你，所有的故事前面加上听说，都好像满满的遗憾。听说后来我们没有在一起，听说后来你过得不太好，听说后来他找过你，所有的听说，它像是传闻，又像是真的。

0: 靠近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你好，我是包静，晚上来听到的是南青乐队，作为南青乐队四季歌的开篇之作，晚上来听到的这首不是摇滚式的浅吟低唱，也不是后摇的宏大叙事，你会在鼓点敲击的震颤里听到吉他和贝斯的轰鸣，那些关于春天的记忆好像也显露出真实和生机了。人生最终的结局，如果说消灭泯灭，那是生龙活虎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不就是冬天里念着光，寒夜里念着暖，花开不为花落的，春来也不因春去，所以人生的意义不在最后，而在其中。

听到的是来自南青乐队的一首《春日记忆》。有人说，听南青的时候，这是一份脑海空白的瞬间；也有人说，作为南青乐队，不是浅吟低唱式的方式，听起来好新颖。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0: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2: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3: 今天是我生日啊。
2: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3: 这是做啥？
4: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5: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6: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7: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6: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7: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8: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9: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0: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1: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9: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0: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1: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9: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2: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3: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4: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5: 安然自得。
14: 低音律动的妩媚，
13: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6: 是谁在敲打我窗，
14: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自己。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跟各位想带来一份各美其美，对，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希望你为自己绽放。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音缺失听的一首立春，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春天来了，也祝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都能在春天春风得意，喜乐长安，也愿我们带着破土而出的勇气和向阳而生的力量，也开启新的人间好时节。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静，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
1: 温柔的眼睛风送来青草青

刚我们听到的是抗拒不了的真心治愈，来自四喜丸子的一首《旋转蓝天》。如今草木生长，蓝天白云好像成了我们寻常的模样了，也希望在这样的季节当中，你可以跟随着镜头，跟随着自己的心，去找到一份生态答卷当中的天蓝海阔，还有春暖和花开。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 Better Burton， 听歌在路上，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一起来听到 Never。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治愈系的一首小情歌，风轻轻说，别追问太多。关于风，它吹走烦恼，吹走了浮华，吹走了日间的喧嚣和时光静好。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就像流年的风，带着岁月的清浅，

刚刚的一首风轻轻说，别追问太多，他不提供答案，却给出了比答案更重要的东西，就像是树木般的静定的姿态。别追问太多，花开花落都有它的因果。我觉得这并不是逃避，更像是一份非常深层的智慧。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承认时间的许多事儿，就像四季的流转，也因为内在的节律和时间表并不是我们人力去强求可改的。所以说刚刚的音乐就像答案早已经写在了某一个地方，需要你静下心来跟自己和平共处。其实当你像树一样扎根，把情感的针，把生活的根扎在所谓的泥土里，去触摸那些无声的记忆，你就会拥有了一种超越琐碎烦恼的稳定的力量。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可为的一首《这片海》。当你觉得自己的内在力量不足的时候，就一定要向大自然靠近，那会是一片心灵的绿荫，它带着我们在奔跑的时代，学会偶尔的驻足，像一棵树那样呼吸、生存、成长。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2: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3: 在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说到歌名里面有人名，我们讲这个人名可能是写作者、音乐人想象或者是想要致敬的各种名字，但是有一类很奇怪啊，这一类就是这歌手唱的就是自己的名字。这当中比较好过关的是张惠妹，因为她唱的是自己在少数民族部落里面的名字阿密特，她甚至用这个做了她某一年某张专辑的名字。那里面当然也收录了她跟妈妈的和声的演唱，一些非常原汁原味的部落的旋律跟声音。我想当她叫阿密特的时候，她其实想要做一个分身。世人在流行文化里面认识的那个张惠妹，其实回到部落当中就是妈妈、奶奶、姐妹眼中口中的那个阿密特。

说到歌手自己唱自己名字的歌，我觉得吴克群很有代表，因为当他出道的时候，这首歌的确让很多人深深地记住了他的名字叫做吴克群，且呢顺道记住了大舌头，因为这两首歌都很流行，所以大家几乎就有一个关键词，吴克群大舌头。而且在吴克群当中，我觉得他用了很好的一个表达自己的方式，就是这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那他说到和唱到不同艺人的时候，他会选择用这个歌手的声音来表达。那某种意义上讲，他应该是个模仿能力很强的歌手才可以，比如他唱刘德华，唱阿杜。你看这些歌手都是他出道前后，有的是很资深了，但是阿杜就是可能跟他出道的那个时间相差的不是很远，那他唱这些人的时候呢，通通放到自己的歌里面来，所以我们在听吴克群的时候，有一点像他的个人模仿秀的展示。当然也因为这样的方式，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叫做吴克群。推广自己其实有很多的方法，选择一个又巧妙又轻松又省劲儿的方式唱自己名字的歌是个好办法。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当年以 MTV 新生卡位战创作组第一名入歌坛出道的哥哥妹妹组合，99年的时候呢，陈忠义、陈绮萱这两位，当年哥哥妹妹发行了一张，其实到今天看仍然是不错的专辑《Say Forever》。不过5年之后，他们换了一个组合，名字叫 JS。重现江湖，那时候自创了一个物语式情歌，首张全创作专辑叫做《遇见未来》，曾经被誉为音乐界中的都市年轻雅痞艺术家，而且其中除了一首词之外，其他的全部由哥哥陈忠义一手包办。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一首《苏菲亚的愿望》呢，苏菲亚其实就是妹妹的英文名字，描写两个人音乐梦想的自传体的作品，所以我姑且也认为这首歌其实歌名当中就是歌手本人，而且唱的也是自己的故事。当然同时还要推荐一下，如果你去找遇见未来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也很棒，叫做天空的颜色，这是写给外婆的想家心情。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2: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持续创新文旅融合业态场景，文旅消费从景点打卡转向深度体验。
1: 泰州温岭经济开发区深化区镇一体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干部力量下沉一线，聚力产业发展。
2: 全省多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暑托服务，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解决外来务工者的后顾之忧，用爱托举小候鸟。
1: 中老年人爱吃几块钱一只老底子棒冰，年轻人爱好冰淇淋奶茶，清凉消费出现市场分化趋势。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2: 今年以来，浙江各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创新演艺加旅游、赛会加旅游、交通加文旅和数字 IP 加文旅等多元融合业态场景，推动文旅消费从景点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近日，丽水青田举办了桨板瑜伽、横渡千峡湖等特色水上赛事，邀请全国各地运动爱好者前来参赛体验，在赛事中感受山水风光。来自河北美术学院的学生严子豪说，
4: 第一次来青田参加桨板瑜伽的比赛，青田这是个美丽的城市，我来到这边也感受到了青田人民的热情。
3: 温州游泳协会会员陈双义说，
5: 这是我到千峡湖第一次过来游泳哦，游的感觉非常好，水很清爽。
3: 赛后，比赛选手打卡了青田桥乡进口商品城和网红意大利、西班牙餐馆等。青田咖啡、石雕文创、鱼干、糖糕、杨梅塞满了返程行李箱。青田游竹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超海说，
6: 以赛事引流聚人气，激活文旅商贸消费，擦亮桥乡旅游的金名片。
3: 以赛引流正成为浙江多地撬动文旅消费的重要支点，一场场赛事有效拉动了本地人流客流，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交通、农特产品销售等消费，打破了以往旅游淡旺季明显的问题。纵观全省，赛会经济热度持续攀升，以吴越杯为例，拉动全省文体旅综合消费超70亿元。今年前五月在浙江举行的大型演出已近百场，6月27号杭州四场大型演唱会单日吸引9.5万人涌入，追剧游浙江也成了新风尚。荧屏上《太平年》热度不减，带火前往此等取景地，2至5月游客量同比上涨约30%。而当游戏加文旅、交通加文旅等新玩法接连落地，浙江文旅融合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各地乡村也在以差异化路径激活文旅资源。台州温岭方山村以莲子夜市为特色 IP， 每晚荷塘边的灯火不仅点亮了乡村夜色，更带动了周边住宿、餐饮、零售等配套产业发展。村党委书记陈亨荣说，闲置空间被有效利用，民宿、农家乐、特产摊位纷纷受益。
7: 今年一夜经济带动以后，包括我们周边几个大饭店也带动起来了，所以整个来说可以带动到400-500人的劳动就业问题。
3: 湖州安吉组建大鲁家片区，将鲁家、陇坝、古城9个行政村、散落的古城遗址、传统村落、非遗记忆等34处景区业态串珠成链，推出66元主题套票产品，实现客流共享、产业共兴。杭州游客胡飞说，
8: 我们呢带孩子去做了

0: 小火车，还体验了采茶，我觉得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老板给我们介绍的周边的几个景区，我感觉也挺好的，我们打算再去古城遗址看看。
1: 浙江文旅的整合步伐正从行政村之间的抱团向更大范围的景区联动迈进。前不久，浙江正式推出雁南飞仙海天游特色廊道，将温州雁荡山南溪江、台州天台山神仙居等浙东南核心景区游击串联，通过联票机制、线路共推、客流互送等制度创新，打破了过去各景区单打独斗的局面，让游客从点状打卡转向线性深游。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说，接下来要继续大力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2: 聚力消费促进，加快业态场景的换新，滚动迭代400,000,000的消费矩阵，实施景区换新提优的行动，大力发展轻创文旅、民宿经济的提质增级，擦亮乡镇旅游看浙江的名片，包括推进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
3: 泰州温岭经济开发区深化区镇一体体制机制改革，理身权责，优化人员创新考核，推动干部力量下沉经济一线，聚力产业发展。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温岭台的报道。
4: 一大早，温岭经开区工作人员汪双双带着天伦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展一起实地踏勘地块。汪双双细致地讲解区位优势、周边配套等情况。此前他已做足功课，结合企业需求推荐这块地块。金展说，一边看实地一边听讲解，让他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5: 他能讲解到很多细节的问题，对我们的服务确实还是很周到的。这块地拿了之后，我们的产能会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能提高3倍左右。
4: 另一边，温岭招商引智局干部郑强驱车前往浙江亚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上门指导企业土地竞拍流程。建设开发局干部吴彬彬则常驻企业项目工地，现场协调解决施工难题。三位年轻干部奔波服务企业的日常，正是经开区体制变革的生动缩影。过去，经开区干部既要招商引资服务企业，又要承担科教文卫、矛盾调解等社会事务，普遍感到分身乏术。2024年底，经开区实施滨海新城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将15项社会职能全部移交松门镇，原从事社会事务的30%在编干部转岗至经济一线，集中精力开展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引才科创工作。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孔恩忠说，职能划转之后，经开区创新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打破区镇之间人员流动限制，在核定编制总数范围内，人员可根据工作需要灵活调配，不再受条条框框约束。
5: 我们是呢，总体概括为8个字，边随市长，人随市走，把我们松门镇、经开区，包括呢我们的平台公司海神集团3位一体呢进行捆绑考核，形成了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4: 职能清晰，考核联动，机制顺畅，改革红利充分释放，区域发展质效加速跃升。温岭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龙介绍，去年温岭经开区招引落地1亿元以上项目48个，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13个，出让工业用地超1000亩。今年以来，再添1元以上项目5个，新开工产业项目3个，在省开发区考核中连续保持优秀。
6: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推动经开区和松门镇的协同机制，在招大引强、企业服务、人才科技赋能等继续发力，真正把改革释放的活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第11届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近日在杭州举行，夯实技术优势的同时，站在风口上的创业者更在意项目被更多人看见。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7: 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子湖畔孕育出的又一家专注灵巧手研发的独角兽企业，他们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今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参加这次比赛，他们带来了以灵巧手为硬件基础，以小脑层的运动控制算法为智能中枢的全站解决方案。
8: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 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最终能够集成林桥手的一个核心的能力所在。
7: 今年五月赛事启动报名以来，大赛累计收到500多个项目预报名，近300个优质人工智能项目顺利晋级初赛，最终希诺未来智慧矩阵获得优秀项目奖。傅元成坦言，增加项目曝光度，吸引更多合作伙伴是他们这次参赛的核心目标。
8: 我们是希望通过创客中国的这个平台，能够去链接更多的产业的上下游的一些伙伴，能够加深与他们之间的合作。
7: 对此，一同参赛的浙江树安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世通也深有同感。
9: 比赛我觉得给这个中小微企业这个露脸的机会啊，多曝光一曝啊，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政府包括说在做一些润苗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很多阳光雨露的计划等等啊。
7: 除了增加项目曝光度，赛事方还提供了真金白银的资源扶持。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小克说，大赛除了邀请投资人参与评审，还对接了2000多家投资机构。
10: 我们这次是构建了分层精准全周期的一个投融资的服务体系，我们根据参赛的项目分为企业组、创业组，那么根据他们企业发展阶段的不同的一个节点，以及他们企业的这个不同大小规模，我们精准的匹配了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等多元化的投融资的一些渠道。
3: 2026浙江省海洋渔业安全生产技能竞赛昨天在舟山开赛，全省渔民代表同台竞技，比拼安全技能，夯实海上安全防线。来听舟山台的报道。
11: 比赛紧贴海上生产真实场景，设置有海上险情规范报送、渔业隐患排查、5米跳台水上求生、实战消防应急等竞赛科目。来自全省沿海4个社区市8支渔业捕捞队、9支渔业执法队以及8支渔业基层管理队的100多名涉海涉渔从业者同台切磋比拼。省渔船交易中心高级工程师陈崇义说，
12: 以赛促改，以赛促安全，同一个部位的隐患呢，我们会把它多设置几个，那么要让他们在排查这个隐患的时候呢，又能够识别隐患的所有的问题。接下去呢，我们会将容易疏忽的薄弱点，我们分门别类的会把它整理出来，举行了一些专项的培训。
11: 东海专项特许捕捞即将开捕，本次大赛也给船老大们拧紧了安全绳。渔民潘东方说：“
13: 我感觉那个非常适合我们渔民涉海作业安全的做一个警示。”在海上以后就是生产的时候碰到一些这种隐患，我们感觉到很熟练，感觉出海的时候啊心里更有底。
11: 本次竞赛由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旨在落实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要求，进一步筑牢浙江海洋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4: 书博会临近，书香正从纸页间漫溢开来。在杭州萧山，有一家书店正在重新定义阅读的边界，它不再是单纯的售书场所，而是生长为城市的文化生活空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和萧山台的报道。
14: 周末的萧山书城人流络绎不绝，一楼上线的故宫文创旗舰店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全省首家入驻书店的故宫博物院文创品牌。展架上故宫彩妆、饰品、文具、手账琳琅满目，每一件都是历史的缩影。杭州大二学生徐泽奇在文创区流连许久。
15: 这个文创区我感觉非常有历史的底蕴，看这个木质锁金灯拼起来应该挺有意思，有那种历史的沉淀感，所以买一个回家挂在家里。
14: 从文创区抬眼，视线就落在那面10米高的书墙上，这是萧山书城的标志性景观。近1500册由浙江本土8大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整齐陈列，灯箱上镌刻的历代诗词每一句都与萧山水土相关。工作人员李佳楠说，
16: 我们把这些诗词刻在灯箱上，一是为了激发本地读者的归属感，二是让外地读者更了解我们萧山的文化厚度。我们将现代设计、书香文化和本土文脉融为一体，期待读者的每一次抬头都能与浙江萧山千百年诗意在当下相遇。
14: 书墙是看得见的历史，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书城里不重样的活动。近年来，萧山书城陆续推出少年店长、周末齐聚课堂等特色项目，累计参与人次超10万。孩子们穿上专属围裙，亲身参与图书分类、上架整理、图书检索，甚至模拟直播。在角色体验中，他们学会了责任与沟通，也在潜移默化中亲近了书本。 萧山书城经理徐成栋说，
17: 把我们原来是一个卖书买书的一个销售场所衍生为一个文化互动体验活动的一个专区，我们最看重的主要还是能够给包括学生啊家长能够带来的一些体验，我们想更多的唤醒大家对读书的初衷。
4: 由一级演员金桂奖白玉兰新人主角奖得主李云霄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九斤姑娘》本周末在杭州蝴蝶剧场首演，现场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18: 新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先我们介绍一下剧场现场情况怎么样。
18: 好的。那么虽然距离演出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但是现场呢已经是非常热闹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越剧迷呢是已经陆续的抵达。那我也看到啊，像蝴蝶剧场的外围是插了十多面李云霄的大幅海报，海报上面呢是李云霄不同角色的装扮，上面还有许多啊对演出顺利的一些祝福。在剧场门口呢还有三四个剧迷可以打卡的点位，那么点位上面呢是李云霄在《九斤姑娘》中的不同装扮的照片，还有像戏帽、戏服、鲜花等元素，那剧迷啊可以站在其中合影。另外还有一个场景是最受欢迎的，也就是还原了这部剧中主角九斤的家的场景。那么在这个场景里面有基本上和剧中一样的桌椅，还有沉浸式的走进剧中。那么在今天晚上6:30的时候呢，观众就可以检票进场，在7:30的时候演出将正式开始。
4: 那新月，这部剧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呢？有什么亮点呢？
18: 那么《九斤姑娘》是被称为越剧史上的活化石。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绍兴的乡间啊就流传着孤统将之女、挑逗财主的传说。后来是被落地唱书艺人改编成了两个独立又相连的折子戏，分别是《孤统记》和《香纳本》。那么《九斤姑娘》就是巧妙地融合了这两部剧里面的精髓，讲述了一个普通民女，也就是九斤姑娘，在面对财主十二老的算计刁难下，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凭借智慧赢下尊严的故事。那么这次的主创阵容啊，是由杨小青执导、钱林森编剧，主打一个百年经典加青春特色加当代的审美，不仅保留了石之统、蔡统明等核心桥段，还在舞美啊、灯光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实际保留了经典的江南市井气息和轻喜剧的特质啊，又融入了当代审美和创新表达，优化了舞台的呈现。比如说参考了百年前绍兴水乡洗涤少女的老照片呢，是设计了李云霄妆造上柔和的扇形小刘海。那么前期发布的预告中啊，李云霄聪明机敏、独立果敢的市井少女感也是让不少剧迷非常期待。那我们也一起期待这个周末《九斤姑娘》的首演。新月，
4: 好的，感谢新月。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暑假很多小候鸟会来到父母打工的城市团聚，全省多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暑托服务，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解决外来务工者的后顾之忧，用爱托举小候鸟。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9: 上午，杭州九堡街道工会活动室书声朗朗，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大声朗诵古文。这里是街道工会为辖区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开设的公益托管班，参与者多为外卖员、快递员子女。自2009年开办以来，托班累计服务7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负责人徐文才说，今年街道14家社区托班同步开启。
20: 我们的暑托班不仅是托管服务，更是重要的第二课堂。军训晨跑、国学教育、课业辅导、兴趣拓展、参观研学，让孩子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合作与分享，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18年的坚守换来的是职工家庭发自内心的信任与期待，这就是我们暑托班持续举办的最大动力。
19: 在金华永康西城街道花川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一群孩子正手握画笔，在圆润的葫芦上勾勒线条、涂抹色彩。来自江西省上饶市的小朋友王祥鹏是第一次来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他告诉记者，以往暑假多半是独自在家看电视。
21: 这个暑假，老师会教我们东西，还有同学跟我一起玩。
19: 据了解，这是永康市快递行业开设暑托班的第二个年头，目前共有25名小朋友报名参加，基本是快递一线员工的子女。永康市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吴鹏腾说，暑托班采取每周一报名的灵活机制，方便家长根据工作排班调整安排，每个孩子每天仅需支付15元餐费。
0: 整合资源吧，就每家公司都可以出人出资源，黄伟那边给我们安排了两个老师，每家快递公司每天安排一个志愿者到这里参加后勤的服务吧。上午的话老师辅导作业，下午呢就是偏手工类的，然后趣味类的，实践类的这一类活动，后续的话还会安排到消防大队去参观，去市场接管所有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参观。
19: 舟山普陀区原育才学校的爱心托班七月中旬正式开班，主要面向暑假来舟山与父母团聚的小候鸟们。今年第一期报名人数85人。暑托班期间，除开展正常文化课补习外，社区还安排安全教育、生活技能培训等多项内容。家长每天只需支付10元伙食费，就能享受午餐、水果及各类点心，其余费用全免。
4: 时值七月，暑气正盛，几块钱一只老底子的棒冰依然在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中走俏，而现打冰淇淋、奶茶等商场里的熟面孔却悄然占据了年轻群体的心。夏日里吃进肚子的清凉消费出现市场分化的趋势。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7: 廖先生是杭州市拱墅区一家棒冰批发店的老板，进入三伏天后店里生意好了起来，不过由于前两个月雨水偏多导致销量下滑，他很担心今年能不能赚到钱。
1: 你看五月份天气也不好，六月份整体天气也不好，所以说卖棒冰其实上真正剩下去的话，细算是没有什么多大的利润，小一点的话他很多人都亏钱了。
7: 另一家批发店店主张先生说，希望七八月份的销量能冲一冲。
22: 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每天只要下雨必亏损，今年五月份应该是比今年多大概1/3左右。
7: 传统的棒冰批发店大多坐落于居民小区等人流量集中的区域，不少店家也打出了10%/8%等促销牌。来光顾生意的以周边居民居多，其中大多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10元以下的雪糕尤其受欢迎，传统的绿豆、麻酱、米仁等口味依旧最受青睐。
23: 2.5到3块吧。
24: 3到5块左右的吧，不要太糖分太多啊，或者脂肪含量太高的这种。
7: 而对于年纪更小的消费群体来说，价格并不是选择冰品的决定性因素。在商圈、综合体等地段，20到40元不等的冰淇淋也让年轻人们趋之若鹜。
25: 棒冰说实话我自己也现在很少吃，再一个可能大家注重养生，替代品也很多，奶茶这种
26: 现在这个口味越来越多，相比雪糕这应该是口感更好一些嘛，流行趋势大家现在都喝这个。
3: 近日，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上演暖心一幕，一名老人不慎摔倒在路边，四名大学生及时上前合力救助，协助急救人员将老人送医治疗。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和鄞州台的报道。
27: 事发当天，恋爱文、张晨曦、汤露宁、许之轩四名大学生正在宁波兴苑社区的少儿暑托班开展公益授课，突然窗外传来呼救声，一名老人不慎摔倒在路边，一时间站不起身。恋爱文和小伙伴们赶紧跑出门外，他说，
28: 看到老人头部出血，一开始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在这么多小孩子面前，我们应该是要做一个榜样，所以立马就冷静下来了。
27: 四位大学生分工配合，一边轻声安抚老人情绪，避免老人挪动造成二次受伤，一边协助联系老人家属与急救人员。恋爱文说，
28: 当时场景有点混乱，我们四个去叫了社工，安抚了周边的小孩，还有一个是拨打了120。
27: 与此同时，兴苑社区的社工们也拎着急救包赶来帮忙。社区党总支书记曹胜巧说，
29: 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为老人进行了头部的包扎，争取到了救护时间。
27: 就这样，大学生与社工们一直守在老人身旁，直到救护车抵达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据了解，四名大学生来自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今年暑假作为青年志愿者入驻兴苑社区的假日暑托班，为社区的小朋友们提供课业辅导、趣味课堂等公益服务。恋爱文说，能用实际行动向孩子们诠释助人为乐，这次的经历难能可贵。
28: 我们心里是觉得很开心的，就是觉得来到这里没有白来。
4: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开打，法国队将对阵英格兰队。 这场比赛将是德尚执教法国队长达14年的收官之战。自2012年执掌高卢雄鸡以来，德尚率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2022年世界杯亚军，缔造了法国足球的黄金时代。没能晋级本届世界杯的决赛，让德尚的谢幕战平添几分悲凉色彩。而法国队能否用一场胜利送别功勋主帅，将是本场最大的情感主线。
3: 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

0: 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伴随着19号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新泽西的决赛场馆却笼罩在烟霾之下。对此，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
1: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再来关注国内外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昨天9点多，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救援进入第二天，多方救援力量加紧搜救，抢抓黄金救援期。
0: 中国足协今天发布通报，重申终身禁止身思其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并强调各地足球管理部门应切实落实对禁业人员的核查。申思齐红因在2003年甲 A 联赛中收受贿赂操纵比赛，于2012年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也作出处罚，终身禁止两人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近日有网民发布视频举报申思在训练中掌掴小球员，引发舆论关注。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97亿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两艘邮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并已完全关闭。只要美国继续侵犯，该地区将无法出口化肥，甚至无法运出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各类船只不要驶入雷区，以保护自身财产，更重要的是确保船员生命安全。
3: 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发表谈话，谴责美国、日本和韩国军事勾结，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他说，15号在美国召开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表明，美日韩企图通过加强三角军事共处，在本地区占据军事优势，谋求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美日韩军事勾结成为破坏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源。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浩，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0: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2: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3: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教鞭的。
0: 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想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0: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0: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

0: 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心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好难
8: 好。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

0: 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意报道。
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试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5: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7: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6: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8: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6: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 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9: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0: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9: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1: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9: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5: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13: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12: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4: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5: 俺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4: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6: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1: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3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 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C至30°C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5: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

0: 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2: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4: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3: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5: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3: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0: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 愿意和其他政党合

0: 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邪功，天欲再生，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一战。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

0: 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

0: 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3: 反映民生，
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赴美新唐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激活新村富民新动能；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暑期运动课堂点燃青少年夏日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2023年，新唐边镇19个行政村各出资20万元，筹资380万元，抱团组建强村公司，江山市赴美新唐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坚守镇级统筹、股份经营、保底分红、股权激励运作原则，通过市场化、规范化、专业化运营，成为新唐边镇整合分散资源、链接外部市场、落地产业项目的关键枢纽。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新唐边镇东山村的千亩生态有机茶园，看到一道道整齐的茶垄连绵铺展，处处皆是忙碌劳作的身影。赴美新唐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毛阳炳：
4: 我们现在茶园正在管货，现在我们每天山上有40多个工人啊，都是以我们本地为主，包括那个地色路农户的，正在茶山上那个拔草、施肥，然后病虫害防治。我们是从春茶结束4月底开始就做这项管护工作啊。
0: 产业兴则乡村行，机制稳则发展实。2023年起，赴美新唐公司统筹整合东山村、永丰村等村闲置低效的林地资源，累计投入800余万元，建成700余亩高标准生态茶园，种上了金牡丹、龙井43号等优质茶叶品种，构建三金共赢可持续利益联结体系，能让村集体和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毛阳炳：
4: 一是股东有股金，我们19个行政村作为股东定期参与分红；第二个是村集体有租金，公司长期租用那个各个村的闲置土地，每年为村集体带来租金收入超50万元；第三个是村民有薪金，茶叶管护、茶叶采摘、项目建设及物业服务等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0: 村民毛立应：
5: 他不留下来来我们家那个猪圈嘞，都有了猪圈嘞，多好干，可就过得去嘞，都有开商圈嘞。
0: 不止于特色农业产业深耕，赴美新唐公司多元布局，持续拓宽经营赛道，放大连农带农效应，参与各村共享食堂运营，提供配餐送餐服务，承接新唐边镇工业园和集镇的物业管理、河道保洁等业务，参与镇村交通劝导服务。强村公司造血能力持续增强，抱团共富成效愈发凸显。2025年，赴美新唐公司营业收入突破250万元，给各村集体共分红95万元。赴美新唐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毛阳炳：
4: 我们准备依托上海协作资金，新种植100亩茶园，下一步计划投入400余万元，高标准建设及茶叶加工、产品展示、研学体验、电商销售于一体的茶园共赴工坊，实现从种茶卖叶到制茶售品管理融合的转型升级。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

0: 民生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服务业扩容升级，提效增质，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稳增长、惠民生、扩就业的支撑作用。副市长苏清华等参加。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万商城生活家居广场，实地考察专业市场提质升级情况。万商城是江山规模最大的建材家居市场，在详细了解市场运营管理和商户经营状况后，黄晓斌指出，江山拥有深厚的木门家居产业基础，万商城要立足这一优势，加快从传统建材卖场向产业加市场融合发展平台转型，推动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要加快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不断提升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建材家居消费品牌。随后，黄晓斌来到百象衢州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电商产业发展现状。百象控股是一家线上全渠道数字零售运营服务公司。黄晓斌鼓励企业持续强化创新引领，深耕电商运营、本地生活服务和自有品牌孵化等业务板块，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晓斌实地考察企业电商加电商融合发展情况。驰骋控股旗下拥有左邻右舍、生活驿站两大连锁品牌，总门店数超6000家，2025年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 100第六名。黄晓斌详细了解企业在渠道拓展、物流配送、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面临的困难。他指出，驰骋控股是江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服务业龙头企业，要以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电商加电商融合优势，加快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持续做大做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总投资110万元，于去年10月18号开工，改造范围涵盖迎宾路、大桥路、新桥路等7条集镇主次道路，目前该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据了解，大桥集镇老旧雨污管网淤塞破损，雨污合流，每逢暴雨路面积水，污水外溢，既阻碍通行又破坏人居环境。本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新建雨污主管网4000多米，同步开展道路白改黑、强弱电管线规整、人行道翻新等多项改造提升，有效解决集镇雨污混排难题。大桥村民江新娟：
1: 沥青搞好了吗？雨天明显水那个不会路积在一起了，都直接排那个了吗？好多了。
0: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建设任务。现场施工负责人赖生荣：
2: 天气是比较累的，但是我们也是加班加点嘛，因为我们这个内容的东西，我们是在晚上加班，差不多晚边6点到7点的样子，把它争取能够再提前嘛完成。
0: 大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造完成后，集镇实现雨水、污水分流，道路通行条件大幅提升。后续该镇将继续落实道路与管网长效管护工作，巩固改造成果，完善集镇配套，打造美丽宜居城镇新风貌。江上台记者戴奕晨报道。7月16号晚，夏夜星河月升如风夏日音乐会在江山游离广场举行，其中3位浙江音乐学院学生的惊喜亮相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晚风轻拂，歌声悠扬，零距离乐队与本地歌手王华宁以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点燃现场气氛。8首曲目结束后，3位来自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走上舞台，为观众献上专业级别的演唱，赢得阵阵喝彩。据了解，罗颖等3位学生此行是参加7月17号晚举办的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得知游离广场正在举行夏日音乐会后，被现场轻松热烈的氛围所感染，决定临时登台加演一场。市民周海燕：
3: 在我们家门口听到我们浙音学生的表演，我觉得非常荣幸吧，然后也感觉非常的专业，也是一个视听盛宴吧。那今天出来感觉非常值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夜晚。
0: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徐晨尔报道。 近日，火山街道诗经社区全民艺术学堂少儿文学赏析课开课，社区志愿者带领20余名少年儿童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字之美。课堂上，授课老师提前准备春风、归鸟、云、月、叶落等古典诗句，引导孩子们自由联想、组合造句、即兴创作短句诗词。孩子们围在黑板前，手持粉笔，轮番书写自己的文学创作，课堂氛围轻松鲜活。诗经社区居委委员、妇联主席程诗瑶：
4: 我们文学赏析班呢，主要是以文为乐，以文会友，带小朋友呢阅读，做文学类的游戏，让小朋友呢能够感受到那个文学的里面的那个快乐。
0: 据了解，诗经社区全民艺术学堂常年开设绒花手工、非洲鼓、编绳、舞蹈、文学赏析等多元工艺课程，面向辖区青少年免费开放。江上台记者徐晨尔、陈志远报道。暑假向来是各种兴趣班夏令营的热门档期，近年来随着双减政策实施和体育中考改革，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到游泳、篮球等体育运动中，暑期体育培训市场正在不断升温。在江山爱酷少儿体能中心，训练场馆内口令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活力满满。场馆划分4个专业训练区域，其中体能区开设折返跑、开合跳、翻滚、攀爬等项目。据介绍，该中心课程覆盖幼儿、小学、初中全年龄段，设有系统体能、篮球、跳绳、中考体育达标等多项课程，全天滚动排课。其中体能、篮球和中考专项课程最受家长与学生青睐。体能老师谢晨曦：
5: 我们暑假的话，这边报名还是非常火爆的，有300余名的学生在这边上课，基本上上午到晚上都有课的。像系统体能课、跳绳课啊，还有篮球，以及这个初中生体育达标都比较多的。
0: 针对初中学员体育中考需求，该场馆专门开设中考体育专项集训班，目前已有30余名学生进行针对性强化训练。学员家长汪丽：
6: 学校里虽然放假了，但是我们的运动呢是不能放假的，这里是比较专业的，像场地啊，比如这些器材啊，还有老师，我觉得小孩他比如说抗挫能力强了。
0: 学员王子墨：
7: 我在这里练5年了，每个运动都很喜欢，就是跳远，我本来只能跳140多，现在能跳170、180了。学习到体能后，我有更多精力投到学习当中去。
0: 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游泳馆内同样热潮涌动，馆内配备3座功能不同的泳池，在专业训练池区域，江山市跃动体育培训中心的学员们正在有序训练。学员陈静瑶：
8: 因为今年我要参加体育中考，所以来这里参加系统的培训，然后在这里教练也是比较专业的，然后我在这里学了1个星期差不多，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知识，那个蛙泳的技巧。
0: 据了解，游泳课程覆盖7周岁以上儿童至成人全人群，设有蛙泳、自由泳、中考专项班等多元课程。江山跃动体育培训负责人江丽娟：
9: 考生初中生的话，大概我这个1100多人，小学生的话将近200-300人，总共接近1500多人次，在每天还在持续的报名。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

0: 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

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4: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5: 喂喂喂，福哥，你的农村

0: 春哥，我的新年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愿你的特写阿桑，我的方特写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阿姨，让我天问答来，方家福特写那美阿桑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语，那美女礼服的，不愿吃瓜盘娃语。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0: 不管哪万里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美不了庭院没多理。那美女老贵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汗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行官托哪圆圈的美女娱乐场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啊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哭动哭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时老娃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囊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愿好雪娇归二党
2: 老师同呀欢迎你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将举行暖心物资送进唐源口乡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市交通运输部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最后是乡村采风网格聚力织密张村乡防台风安全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七月十一号中午在省衢州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乡镇街道黄晓斌、何日根等市四道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在听取各乡镇街道视频汇报防汛防台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当前我市刚经历梅雨期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巴威极端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要增强全民防汛防台意识抢抓时间窗口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要再排查再整治风险隐患警惕矿山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引发滑坡等情况落实风险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消耗要坚决转移人员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加强转移安置场所管理防止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部署具体工作 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他强调，要把人员转移作为当前防汛防台的工作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切坡建防等风险点位的人群，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也要组织转移，要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要增强安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中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确保平安度过台风季。
6: 7月9号，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江山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县市区种子管理站、种业企业以及科研院校的水稻专家等90余人参加，实地观摩水稻新品种田间表现，交流探讨良种推广、提质增产等关键技术。在长台镇化丰村早稻展示示范基地内，田间稻株长势喜人，绿意盎然。观摩团成员边走边看，实地查看各品种早稻的田间整体长势、分叶情况以及穗粒饱满度、结实率等直观生长性状，全方位多角度对比了解不同早稻品种的田间综合表现。浙江可德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华：
7: 大田一天看下来，就是品种的抗倒性、丰产性、生育期等等都一目了然，就是非常直观，比省级市的数据、比理论的数据更真实，看回选种嘛。
6: 江山市早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是省级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2026年度早稻展示示范工作由江山市轩林家庭农场负责实施，基地共有21个早稻展示品种，基地对所有试验品种实行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害防控。浙江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技术指导陈建江：
8: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给广大农户一个抗核选种的一个窗口，就是不同品种之间的优势或者是弱点，可以明显的达到好坏，这个他们可以选中。
6: 在江山市再生稻展示示范基地，不同品种的再生稻长势特征差异清晰可辨，田间性状表现直观清晰。该示范点位于青湖街道东乳村，今年共展示永优123、春优167、浙杭优820等9个品种，每个品种种植面积1亩，由江山市林耕家庭农场负责实施。丽水市种子管理站农业师陈超：
9: 应该说大部分品种都有它各自的优缺点吧，一个比如像有些有早熟性的，有些可能高产的，有些可能熟期相对又偏迟的，我们把这些综合性状呢各优缺点都介绍给我们的本届种植户，由他们各具需要进行选择他们需要的品种。
6: 据了解，今年全省共布设早稻展示示范点17个，累计展示品种264个次，示范品种48个次。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品管科科长刘星：
10: 通过这种组织切查观摩，跟新品种、跟老品种比对，跟主栽品种去比对，就直接可以知道哪些品种适合当地种植的。当地的这个我们推广部门来看了一下，有好的品种可以推荐给农户，那么当然也有当地的推广部门会组织大户过来看，那么选一些他们觉得田里表现比较好的、自己喜欢的品种，明年可以引进种植了。
5: 7月12号，市总工会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下沉塘源口乡开展防汛慰问驰援工作，为当地送去应急生活物资，切实做好防汛期间民生保障工作。此次市总工会采购调配225箱防汛慰问物资，包含矿泉水、方便面、八宝粥、水果等各类生活必需品，分批送达塘源口乡各行政村，重点保障留守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切实解决极端天气下群众的生活难题。江山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毛森：
11: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我们现在村里老人和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如果群众有需求，我们工会肯定会第一时间的给予关心和关怀。
5: 唐园口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总工会送来的生活物资十分及时，有效补充了防汛物资储备，缓解了群众生活保障压力。乡镇将

0: 统筹有序分配物资，精准发放到村民手中，稳妥落实各项防汛防台工作。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市交通运输部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
2: 聚焦三农。
3: 连日来，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全方位落实防汛防台、抢险保通各项举措，保障公路、水路、城乡公交、货运物流等通行安全与运输秩序稳定。7月10号上午，潭贺县公铁立交下川通道处，10余名工作人员正身着防护背心，分组开展道路隐患巡查、排水沟渠清淤、应急警示标识布设等各项工作。曲江公路站站长严小波：
4: 在我市的一个重要通道唐石路口下川通道，车流量比较多，周边厂矿企业过往行人车辆比较多，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是处于我们贺镇镇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容易造成路面积水。
3: 为防范该路段积水风险隐患，曲江公路站提前排空该路段水泵房雨水池存量积水，大幅提升低洼路段雨水调蓄和积水排泄能力，优化勤务模式，将原有单人24小时值守调整为双人24小时值守，及时清理泵房内堵塞杂物，确保险情来临时能够快速启动抽水作业。连日来，我市聚焦公路管养、渡口渡船、养护施工等重点领域，对临水临崖路段、桥梁隧道、立交泵房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累计整治各类风险隐患29处。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5: 我们应急抢险总体的工作要求是统一指挥、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保通优先，做好公路桥梁涵洞隧道的巡查；第二个是做好机械的日常维护，保证机械在优良状态，随时都能出动；第三个就是物资的筹备。
3: 在位于长清县的市公路应急保障基地内，大型抢险机械防台物资储备充足，分类规整，数名工作人员正紧盯24小时联网应急监测系统，实时监控全市公路通行情况。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5: 应对本次台风，我们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至少要求，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不得脱岗、离岗、入岗，随时关注气象预报，快速响应各类上报信息和群众求助信息，确保各类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处置，保证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7: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1: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7: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网格聚力织密张村乡防台风安全网。
2: 乡村采风。
0: 张村乡依托网格工作群，实时掌握各村地质灾害点、水位变化、突发险情等一线情况，实现险情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筑牢全乡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当天上午9点多，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双河丰溪水位超过警戒线，急需泄洪，便立即拍摄影像

0: 水库开闸泄洪的消息后，秀峰村立即组织人员沿张村西开展沿河巡查。网格的处处贴心也使村民感到安心。此前张村乡将群众转移安置作为防台工作重中之重，依托网格摸排精准锁定需转移群众，优化安置点位，细化保障服务。毛长府村考虑到原安置点地势较低，便将临时安置点转移至去年全新翻新、位置安全的一家民宿内，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居住安全。毛长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 群众呢，生命是最重要，物资呢，也我们也备在这里的，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我们这安置点。保证他过得跟家里还安全还踏实。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

0: 道凤和苑六杠一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杠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
5: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0: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6: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影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前，母白母净落了头。

0: 扣钱罚款这些了，印象上我你老师绝后扣钱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复制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公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前之外有盲圈，不露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露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露过了，是过不犯露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有人靠智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音乐当中记录了人的情感的很多重，不同的情感关系，不同的情感经历。当你陷入爱中，很多人会常常做一些为对方改变的事情，有时候不见得是很勉强的改变，也许就是因为深爱对方而不自觉地感染对方带给你的一切。话语说，在一起的三年，我的所有爱好都变成了他的爱好，他喜欢喝茉莉蜜茶我也喜欢，他喜欢抹茶我也喜欢，他喜欢咖啡色我也喜欢，到最后朋友们说我已经没有了自己，但即便如此，最后我们还是分开了。我不后悔，因为我努力过。推荐那首《趁早》吧，因为那是分开的时候我用的铃声。
4: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乐天派小女人说，当时真的很想为了她去做任何事情，做所有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练了无数遍薛凯琪的歌，因为她喜欢，想唱给她听。那首歌的名字叫做 Better Me。 后来当我已经把这首歌可以唱得很好的时候，她却离开了。她曾经对我说，你是个不错的女孩，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另一个她。罗说，你喜欢周杰伦，后来我也是。你喜欢粉色紫色，后来我也是。你听张惠妹，后来我也是。

光合作说，如果没有意外，20岁毕业，工作2年，攒点积蓄，找一个志同道合的男朋友去看一场医生的演唱会，要坐在最前排，然后在某个城市的某个角开一家咖啡店，店名就叫好久不见。这是我一直的理想，到现在大概还正在慢慢实现的路上，比如想离那个志同道合的人更近一点。毕业后，朋友们都去了各地工作，想念他们，也许有一天，在我的咖啡馆，我们能够重聚。

有人说呢，大概是悲伤的故事太多，大家念念不忘，常常忘了其实高兴的事也可以记得很久。比如笑的伪装说，我经历了马拉松式的爱情长跑，好在第六年我们结婚了，我们是校友，闺蜜很羡慕我。离开学校我们继续长跑，进入到婚姻殿堂的时候就好像已经是老夫老妻。他很细心，细心到让我惭愧，因为我作为女人都没有他那么细心。虽然偶尔也有争吵，但过得还算幸福，不枉用青春等待。他说到青春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黄安的这首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他曾经常常想起，有着那个时候属于黄安的音乐风格的记忆。

一如既往说，我想推荐给你的那首歌是《若你碰到他》。我跟他的故事很长，因为我不太会喜欢他，不是不喜欢的那种不会，而是不知道怎么喜欢，怎么表达。我活在自己的世界，想念了他五个年头。我跟很多人说过，如果要用一首歌来表示，我只能想到《若你碰到他》，那些年的纠缠和深情，惦记与想念，今天都放下了。兔兔说他喜欢兔司机，所以有兔司机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他。我们在一起三年，我爱他和他的一切，但是分手之后他搬了家，公司也搬了，我再也见不到他。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 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

0: 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曾经我孤独地迷失在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人可以信任，只有我自己，我是如此的孤独。你突然间出现，阴沉的天变得晴朗起来，你赶走了害怕，你带我回到光明当中。你是太阳，你给我灿烂，你更像星星在夜空中闪烁。你是月亮，温暖我的心房，你是我的世界，我的白天，我的黑夜。现在每天我醒来都会拥有一张微笑的脸，不再有泪水，不再有痛苦，因为你爱着我，你让我明白爱是所有的答案，而我可以是一个更好的人。刚才说的这一段话不是我的真情告白，而是这首歌的歌词翻译。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You Are My Life。 感谢你在听我，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此时您可以通过新浪微电台收听节目并且留言，还可以发送微信过来，我的微信号码是 Radio 李志 RadioLizhi。

们一直在努力成为别人更喜欢的自己，但是努力着努力着发现原来那个自己已经不是自己，所以有一天自暴自弃般的说，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天后姐姐也这么说，但是天后姐姐早期的时候也是在山寨邓丽君，那盘专辑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搜索一下王菲很早的时候完全模仿邓丽君唱歌的那一盘《风从哪里来》。后来成了天后，有了底气，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反正我就是这样子，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我是李志，谢谢你喜欢我。

原来音乐真的可以改变一间屋子里空气的味道。刚才这首 Linkin Park Shadow of the Day， 听它的时候闭上眼睛，跟着它在摇晃着身体，感觉这个调音台变成了一艘巨轮的方向盘。我没有开过轮船，我不知道方向盘这个词语是否用得准确，而我就是那个 Captain 船长，驾驶着这列巨轮在向前行驶。有海风吹过来，还有海鸥不时地从窗外飞过去，这就是刚才这首 Shadow of the Day 带给我的感觉。我也给你一点所谓的有正能量的事儿吧。今天白天看过的最好玩的一个图片，是一个关于宠物的微博账号发的，他说关于喵星人和旺星人，他们身上的什么地方可以摸，什么地方不可以摸。首先说的是喵星人，摸头顶呢，他就会反应说好舒服啊，摸腰部就是非常对头的地方，然后其他地方都是不能够摸的。而旺星人狗狗摸头上好舒服啊，摸屁股好舒服啊，摸腿好舒服啊，摸尾巴好舒服啊。总结就是旺星人太没有节操了。我知道我这样形容你会感觉不太直观，您可以去搜索一下，应该那个账号叫每日一狗，反正这是我今天看到的最开心的事儿。这样的一个图片也许比很多口号带给我的快乐要多上几十倍几百倍。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厚着脸皮向生活要很多很多快乐的事儿，就是传说当中的有正能量的事儿，比如说听一盘自己很喜欢的专辑，比如说在周围一片嘈杂的声音当中还可以听让自己觉得很解气的歌。这首歌我也想了很久想播，但是当中有几个词语不是特别的和谐，所以不敢播。今天想了一招，就是把这几个不是太和谐的字眼给剪掉，虽然说是阉割版，虽然说不太完整，但好歹能播这首歌给你听。在播之前先说一下这个人，他叫做尹吾，这盘专辑叫做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这首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在节目中播过很多次，但是马上要播的这首你笑着流出了泪，今天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给你播这首歌。这是我今天听了一整天的一首歌，整盘专辑这首歌听的次数最多。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注意一下这歌的歌词，听这样的歌觉得特别特别解气。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气是从何而来，没有关系，偶尔生活需要一些发泄，比如说通过音乐。

现在播了这一首来自于影无，叫做你笑着流出了泪。这歌的原版歌词当中有好几句其实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用的语气词，但是如果我敢把它播出来的话，那下场就如刚才跟你说的。但是我还是想用尽可能迂回的方式跟你念念这首歌的歌词，因为这样的歌词也许是今天，也许是近些日子很多人心中都在重复的一些话语。歌词里说，我快要睡着了，可还得睁着眼，你说呀说不停，我听也听不清，你说活着真没劲儿，轻轻叹了口气，又突然笑哈哈，你傻笑什么呢，你说你没情绪，把日子过下去，你说是生存还是死去，你笑着流出了泪，也流出了几分疲惫，你是因为感到了虚无，还是真的活得压抑，我说你是喝多了啤酒，还是真的没米下锅，你说给我生的理由啊和存在的意义，我真想安慰你几句，可没有合适的词语。这首歌的创作者和演唱者他叫做影无，在度娘当中是这样介绍他的，说影无平时就喜欢唱歌，觉得挺好玩的，五光十色的一个行业，又能够挣很多钱，于是就去唱了。在影无的歌手史上，他几乎一直是靠干别的事儿来维持他的音乐活动，比如说他当过搬运工，他做过三轮车夫，还做过仓库保管员、药店售货员和药品的推销员。最为艰难的时候，他曾在北京的街头卖艺，第一天从下午3点唱到晚上8点，最后讨到了一书包的毛票回去。影无在94年离开他的老家来到北京，在这里待6年时间。他其实签约的是一个大唱片公司麦田音乐，而当时他是麦田三原色之一，另外的两位现在都已经是大红大紫，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经典人物，朴树是白色，叶培是蓝色，而唯独影无的红色一直没有推出。于是他和麦田解约，投入他的全部积蓄，找朋友的公司出了刚才这张唱片，叫做《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从此以后他离开北京城，传说他回了家乡南宁，开了一家药店，但是现在究竟他在什么地方过着怎么样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我实在爱这个有着这么多经历的能够写出这样词语这样歌曲的影无。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十日之后，一个门客飞起回报，冯欢不听随行门客劝阻，竟将赋税债券一把火烧了。更大胆的是，也把封邑大夫当场杀了。天文大惊，这烧债券还则罢了，封邑大夫可是国府直派的官吏，如何轻易杀的？他无暇多想，立即飞马赶到封地，迎接他的却是万千民众的夹道欢迎，万岁之声铺天盖地。天门查实，封邑大夫非但克扣赋税，造假债券，而且苛虐治民，确实罪有应得。虽则如此，他自己一个白身公子也无权先斩后奏，更何况冯欢一个布衣门客。冯欢却很是坦然，杀掉一个酷吏，少收千担赋税，却得狡兔三窟，公子不以为然吗？狡兔三窟？天文感到惊讶。狡兔之窟，性命根基也。冯欢的眼中闪射着狡黠的光芒。天下大争，齐国多事，自此以后，公子回

到封地，便可得民死力，岂非一个永久洞窟？天文恍然大笑，非但一力承担了密杀丽媛的罪名，且对冯欢更是器重异常。否则，这次白身担大任，冯欢如何能做他的行动主管？当然，父亲寥寥数语，也明白地告诉他，大富国王完全知晓他的门客力量，而且正是要利用这种力量的不依身份，于是国王与国府隐身到幕后周旋。你田文如此白身，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暗自推测，国王对事件的每一步进展肯定也都清楚，只是不出面罢了。既然如此，却为何要在他还没有接触苏秦一行，事情还没有任何眉目时召见他？军心似海，猜不透也。田文苦笑着摇摇头，来者可是公子文？一个轻柔清亮的声音拦在了对面。田文抬头一看，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王宫最深处的碧玉池。奇也，摇车不得进宫，如何我的摇车能进到这里来？匆促间，田文顾不得细想，恭谨一礼道：正是田文，奉诏觐见。公子随我来。绿纱长裙摇曳着身段，隐没在灯影之中。对这些女官，田文可是不敢怠慢，一言不发地跟着走便是。近年来，祖父老国王性情大变，身边内侍、护卫、文吏竟然全部换成了清一色女子，从妙龄少女到白发老妇，王宫女子竟多达数百。如果是魏惠王如此，天下任谁也不会感到奇怪。魏婴本来就是个浮华纨绔子弟也，可齐威王田婴齐却是天下有名的政干君主，不近女色，厌恶奢靡，勤于政事，宵夜干食，惩治贪吏的酷烈壮举曾经使天下为之变色。如此一个英明似波的君主，晚年隐身于深深宫闱，沉溺于裙带海洋，当真是不可思议。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威慑光芒却并未因此丝毫减弱。本性桀骜不驯的田文，唯独对祖父老国王敬佩有加，常感到以自己的阅历与智慧尚远远不能看清这座云遮雾障的高山。碧玉池实际上是一个100余亩地的大湖，湖边草地树林，湖中岛屿相望。一到暮色，坐坐岛屿的亭台上风灯点起，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恰似一座座仙山。田文没有来过碧玉池，可知道这是老国王晚年开凿的大湖，一建成便定在了这里，再也不去其他宫殿，更不去临淄外的那几座行宫。从湖边向里走，先过了一片草地，再过了一片竹林，又过了一片森森松林，田文看见了一片隐隐灯火，渐行渐近，灯火也大亮起来。在看见灯光一片的时候，领路的女官将它交接给另一个白纱长裙的女官，脚下也变成了白玉铺就的大道，一座城堡式的宫殿被遍体灯火照得一片通明，背后却是一座黑黝黝的大山。田文不禁大为惊讶，临淄地处海滨平原，哪里来如此一座大山？仔细一想，这座大山定然是开凿大湖的泥土堆积而成，山下城堡也定然是依山而建，山外依然是王家园囿。恍如仙境的灿烂城堡外，看不见一个护卫甲士，也没有任何弦歌之声。

0: 寂静的，就像天上的洞府。走进城门，天文又被交接给一个红纱长裙的女官。穿过曲曲折折的回廊，天文也始终没有看见一个卫士。大约一顿饭的晨光，天文随女官来到一片竹林前。穿过竹林，一座很是普通的青砖大屋矗立在面前。趁着女官又在交接的时刻，天文稍稍打量了一番。这座青砖大屋的墙体完全是一丈见方的巨大石板拼砌而成，方高三丈有余，很可能是两层石楼。一丈之下看不见一个窗户，只有接近屋顶的部分有三个方洞。走进大屋门厅，迎面一阵暖气轰轰扑来，与外面的萧瑟寒凉顿然两重天地。过的门厅是一座巨大的影壁，影壁后有一片不大不小的天井庭院。庭院中花木葱茏，飘出的香气直如春日郊野般清新。穿过天井庭院，进入了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大红地毡，帐幔四垂，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赶紧公子入座，稍后片刻，紫衣女官飘然捧来一盏热茶，又飘然去了。一盏热茶刚刚饮完，田文额头已经渗出了丝丝的汗珠。他喜欢粗豪的生活，一旦进入这细巧豪华的深宫重地，一时竟有些手足无措。突然他听见帐幔上方有一种奇特的呀呀之声，仿佛城堡在放吊桥一般。天文目力耳力都很敏锐，立即判断出这是楼上放下的一种天车。随着呀呀声止息，天车显然已经落地了。天文心中清楚，却只是肃然端坐，目不四顾地品茶。禀报我王，公子文奉命来到。紫衣女官不知何时飘了出来，站在田文身旁。田文连忙站起，对着帐幔后深深一躬道：田文参见大父王。田文吗？入座便了。帐幔后传来那个熟悉的苍老沙哑的声音：苏秦将至，初里即未去，你当进入直面周旋也，可有难处？听到这威严中不是关切的天音，天文心中一动，几乎就要说出自己的难处，但还是生生忍住，高声答道：为国效力，天文自当冒死犯难。赤心报国，孺子可教，田氏有后也。苍老沙哑的声音喟然赞叹，片刻喘息后缓缓道：本王特命田文立为田婴世子，以本王特事之身与苏秦等斡旋，建功后领行封赏爵位。田文谢过我王。田文，记住八个字：不卑不亢，不罪强梁。非如此，不保齐国。田文谨记我王教诲。一个月内你可随时觐见。好了，去吧。田文还没有来得及拜辞，那呀呀声就升上了高处。田文尚在愣怔，帐幔后飘然出来一个紫衣玉冠的中年女官，双手捧着一个小小玉匣。公子，这是齐王的令箭虎符，一个月后缴回，赶紧收好了。田文对着玉匣深深一拜，接过来 抱在怀中。出得宫门，一辆摇车已经候在白玉大道，一名女官请田文上车。片刻之间，摇车已淋淋驶出王宫。田文下车，换乘自己的摇车飞驰而去了。回到府中，田文还是在梦中一般，几乎不能相信这梦寐以求的尊贵就如此这般的如愿以偿了。苏锦江道，田文最感尴尬的就是自己的身份，魏无忌、赵胜、黄歇三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王室公子，领家特世贤，代表三国自然是名正言顺，就连燕国经燕也是副使头衔，可是自己却只是一个白身公子，而且还不是正宗世子，徒有一个公子名义罢了。如此身份，如何与燕国武安君、五国上卿苏秦与三国公子特使会谈大事？邦国交往，自古以来便是身份对等者的周旋。自己矮了一大截，岂不尴尬难堪？田文没有更大的奢求，只想有个王室特使职分，事情便顺理成章了。他也想过，若老国王始终忘记此事，那便意味着马上要换人与苏秦周旋了。祸在眉睫了，还是没换，便当不会忽略这个关键环节。突然召见，他也曾想过可能会解决这个难题，但他还是没有料到自己的祖父老国王出手竟是如此大气，世子、特使、令箭、虎符，一举便将田文变成了齐国的实力贵胄。世子是根基地位，是最根本的身份。在春秋之前，天子与诸侯国君的嫡长子才称为世子，有世子身份才有继承王位、君位与财产的权利。入得战国，天子与诸侯国君的世子都升了格，称为太子，于是世子变成了贵胄继承人的称谓。天英家族是王室支脉，爵位是晋国君，又是开府丞相，其继承者自然便是世子。贵胄权臣确立世子，如同国君确立太子一样，历来有立嫡立长与立贤立能两种章法。在宁治平静的年月，立嫡立长自然是难以动摇的法统，但在战国大争之时，立贤立能却成为主流呼声。虽则如此，立嫡立长还是优先，除非嫡长不贤不孝，立贤立能还是不能理所当然。能否立贤立能，一则靠家族首领的遴选确认，二则便是国君的指定。寻常时日，国君是不干预的，但在要害权臣继承人确定上，国君一旦指定，那便是不可改变的王命。齐威王君命田文为田婴世子，那便是将田文确定为田婴家族的嫡系继承人，田婴家族的全部权力、荣耀、财富都理所当然的由田文继承。对于田文这样一个庶出子弟，这是最重要的命运改变。由此身份，特使与否便立即显得无足轻重了。令箭是他在一个月内随时觐见国王的特殊权利，虎符则是他一个月内可任意调动齐国兵马的特殊权利。在老国王的晚年，将如此权力赐予一个新锐后进，是临淄权臣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田文在后园里转悠了半个时辰，方才慢慢平静下来。他决定立即去见父亲，毕竟在此等大事上装聋作哑 是会令父亲难堪的。不想匆匆回到丞相府，在门厅便恰恰遇上父亲派去接他的书吏。原来父亲也同时接到了老国王的军书，要田英立即为田文举行誓死加官的大典。田英已经将大典确定在次日清晨，要将田文召来叮嘱细节，并在家族聚会中一并公布。此时田文无可推脱，一切听任父亲做主了。次日清晨，田氏宗庙举行了盛大的亡命世子加官大典。一个时辰中，田文便从一个庶出子变成了靖国君世子，名正言顺的王族公子。田文的府邸也变成了世子府。隆重的典礼刚刚结束，门客斥候飞机回报，苏秦一行冒死求渡渭水，冯欢已经妥为接应，晚间当抵达临淄。田文听罢，立即命令国宾驿馆作速布置，准备接待。传令骑士刚走，田文木然相继一事，随后飞车来到驿馆。楚立即正在悠悠漫步，不妨田文匆匆而来，嘿嘿笑道：
1: 哈哈，你这小子又要来糊弄老夫了。明告你，那个鸟地方老夫再也不去了。
0: 田文哈哈大笑道：天下之大，上大夫见识见识何妨。
1: 留下你去见识吧，老夫可要多活几年。
0: 说着黎黑的脸庞红了。田文笑不可遏，也就是上大夫可人，别人呢，田文还不费这份心思。楚立即笑骂：
1: 鸟，也就是老夫孤陋寡闻，才上你这恶当。
2: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

0: 谱，让百年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两人笑得一阵，田文拱手道，盛大夫，这驿馆住得长了也憋闷，换个地方如何？
1: 哦，换到何处？
0: 王宫之南稷下学宫大师堂如何？
1: 也好，齐国也就稷下学宫是个正经地方，老夫还真想见识见识。
0: 简不如壮，现下就搬过去如何？
1: 你这小子总是风风火火，好，恭敬不如从命，寄人篱下也只有任人欺辱了。
0: 上大夫近日骂我田文才是受气包。
1: 哪里哪里，
0: 处理及大笑间却突然压低声音，颇为神秘的低声道，
1: 哎，老实说，你小子敢不敢到秦国去？
0: 到秦国？田文惊讶笑道，做盐商还是马商？
1: 出息，做丞相。
0: 楚立即一字一顿，神色郑重。田文惊讶地张开口，却不知道要说什么，懵了片刻，不禁哈哈大笑道，
2: 上大夫呀，上大夫，一次绿街，你个老哥哥当真恨我了，捉弄人好狠也。
1: 胡说甚来，
0: 楚立即正色道，
1: 楚立即乃秦国特使，如何能拿此等事儿戏？
0: 姿势体大，我还回不过神来，容我想想再说。点门笑道，来，我帮你收拾。
1: 没得啥收拾，你坐在这儿等便了，片时就好。
0: 周立即说着摆着鸭布邀进了大厅，只听一阵呼喝，不消两盏茶功夫，便与三个随从护卫走了出来。随从抬着一口木箱，楚立即自己背着一个包袱，若非衣饰差别，还真是难分主仆。田文不禁暗自感叹，秦人如此实在，秦风如此简朴，秦国安得不强。若是中原六国特使，连送的带买的，任谁也得起车行囊了。护送楚立即到稷下学宫安置好，田文又与这位黑胖子特使盘桓了半日，觉得楚立即快人快语，爽朗诙谐，当真投机。老国王叮嘱他，不罪强梁，就是指不能无端得罪秦国特使。目下看来，想得罪这位黑胖子还真是不容易，他是软硬不吃，又从来没有恃强凌弱的大国强横脾性，硬是与你磨到你是弱国臣子，又能拿他如何？看看到了午后，田文还是硬着心肠告辞了，惹得楚立即啧啧啧地感叹了好一阵子。这时苏秦一行已经到了滋水西岸，临淄城楼已经遥遥在望了。
3: 公子，焦营先生了。
0: 冯欢指着远处的烟尘旗帜兴奋地喊了起来。众人望去，但见宽阔的临淄官道上一面大旗当先，马队摇车锐疾而来，直如离弦之箭，将滚滚烟尘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3: 好快，绝非寻常车马。
0: 赵胜不禁高声赞叹。冯欢道，诸位有所不知，公子门客中有一班驯马奇才，是以多有良马飞车，接无忌公子的那辆车才是真正的日行千里，人称追造父。
3: 哦呀，追造父，那无忌公子明日就该到了。
0: 黄歇大笑起来。苏秦凝望着对面渐渐逼近的车马旗帜，已经朦胧看见了那个斗大的田字，想到这是合纵成败的最后关头，不禁一阵感愤，打马一边迎了上去。黄歇、赵胜、经烟等立即飞骑随后迎向了田文车马。 田文已经远远看见了冯欢，心知对面是苏秦一行，便将摇车放缓了速度，徐徐打量而来。面前这队人马不过200余人，没有旌旗，没有摇车仪仗，普通的如同一支民间商旅。将近半径之地，田文清晰地看见了须发灰白、衣衫仍旧沾满泥巴的苏秦，心中不禁肃然起敬。一个布衣之士，历经磨难而胸怀远大抱负，面临急难不惜舍身求渡，此等气概天下能有几人？感慨之间，田文已经跳下摇车，遥遥拱手：齐国田文奉王命恭迎武安君并诸位公子。苏秦也下马迎来：苏秦，多谢齐王，多谢公子。来，这位是楚国公子黄歇，这位是赵国公子胜，这位是燕国副使荆燕将军，还有一位是魏国公子无忌，可惜留在了渭水营地。田文与几人一一见礼，末了慨然笑道：武安君勿忧，我已得飞鸽信报，苍铁已经在渭水接到了公子无忌，今夜定然可到临淄聚齐。苏秦惊讶：苍铁何许人也？

0: 此之快。哦呀，就是那个追造父了。田文笑道：“此人与田文也是一段奇遇，日后说与武安君萧贤。诸位一路鞍马劳顿，请登车入林淄，田文为诸位起阵接风。”说罢一挥手，马队中便驶出了四辆青铜伞盖摇车。田文请苏秦四人登车，一声令下，冯欢率马队开路，田文自己殿后护卫着苏秦车队临临西去。到达临淄驿馆，已经是灯火通明，护卫森严。一程向田文禀报，诸位大人的住所、骑士营地与接风酒宴已经准备妥当，请令定夺。田文与苏秦略一商议，先行安顿骑士，在驿馆外树林中扎营。苏秦几人先到住所梳洗更衣，半个时辰后开宴。接风宴席排在了驿馆正厅，倒也是富丽堂皇。按照田文目下的地位与权力，本当在自己府邸举行这场接风宴席，但田文的原有府邸太小，只有五开间六进，偏院还住满了门客，多有不便。最主要的是田文想到了老国王的叮嘱，不卑不亢。接风宴席设在驿馆，便是国事，进退皆可斡旋，又避免了辞节外事的嫌疑，倒也不失为两全之地。田文正在大厅门口等候，突然听得驿馆门外响遏行云般的萧萧马鸣，心中一动，快步走出大门，便见一辆奇特的无盖黑篷车堪堪停在门口，四匹雄俊的胡马正在喷鼻嘶鸣。一个黑衣劲装的精瘦汉子拱手高声禀报：藏铁奉命赶回，贵客安然接到。田文大喜，正要上前迎接客人，却见一人已经从篷车中跳下，内穿铁色软甲，外罩大红斗篷，一顶六寸玉冠，分外的凝重挺拔。田文肃然行礼：得见公子无忌，荣幸之至。魏无忌从容作礼笑道：公子侠义雄奇，魏无忌三称有幸也。对答两句，两人大笑执手，联袂进了驿馆。苏秦刚到厅中，惊讶地揉了揉眼睛：啊，真是公子无忌吗？田文大笑道：大活人一个，如假包换。哦呀，神奇神奇，我以为齐国人虚应故事了。黄歇兴冲冲走了出来，连声惊叹：大兄！赵胜在门外便喊了起来，冲进来拉住魏无忌笑叫：
1: 真是神，早知有这般神车，也不用求渡了。
0: 田文笑道：车再神，最多也只能坐两人，你还是得求渡。众人不由一阵大笑。田文道：来来来，入席，无忌公子不用梳洗，正好。六张长案早已排好，苏秦东面居中，田文对面相陪，魏无忌、黄歇、赵胜、荆烟两侧就坐。田文咀嚼高声道：武安君并诸位今日赶到，恰于时日，来先干一爵，为诸位洗尘。干！同爵相向，众人都一饮而尽。哦呀，这奇酒如此厉害了。饮惯了柔顺兰陵酒的黄歇咂着嘴，满脸通红地嚷起来：也是，没想到奇酒如此凛冽。苏秦也是额头冒汗，啧啧连声。赵胜却大失精神：好酒好酒，与我赵酒堪称伯仲之间。魏无忌只是淡淡微笑，浑无察觉，咀嚼笑道：我要敬公子文一爵，多谢你的骏马神车，否则魏无忌无今日口福也。大饮而尽。好酒量，
1: 田文高声赞叹，其酒取海滨山泉酿酒，后劲忒长，寻常人需间歇饮之。吴起公子颠簸千里，空腹连饮两大爵，佩服。诸位兄长不知道吗？我这大富是有名的海量君子，从来只饮不说。魏无忌笑道：“休听赵胜之言，无忌只是酣饮而已，与诸位善品善饮，差之远矣。”席间一阵笑声，苏秦咀嚼，向田文道：“齐国有此好酒，公子有此大才，合纵便是吉兆。来，我等与公子再干一决。”说罢，也是一饮而尽。田文双浪大笑：“闻武安君绵长柔韧，竟能连饮齐酒，田文夫妇何言？”干。饮罢一决，心知苏秦要将话头引入正题，不禁至觉慨然道：“武安君，诸位兄台，齐国之事，田文自是一力为之。只是齐国近年与中原列国来往稀疏，国政多有微妙，田文尚不知我王如何决断。哦呀，那个秦国初里吉是否也在临淄了？”田文点头道：“实不相瞒，初里吉来临淄一月，尚未见到齐王。多多怪事，那他如何不走？”赵胜少年心性，急不可耐地插了进来。苏秦道：“此人任性极好，齐王不做最后的决断，他是不会离开临淄的。”“哦呀，齐王狐疑不决，难处究竟何在了？”苏秦向魏无忌微微一笑：“公子意味如何？”“齐王之疑，根在魏国。”魏无忌不加思索地回答：“魏国衰败，直击事端，便在与齐国两次大战，围魏救赵之桂陵大战，围魏救韩之马陵大战。两阵之后，魏国300,000精锐大军，连同名将庞涓，悉数覆灭。此后，秦国商鞅见此百年不遇之良机，一举歼灭魏国仅存的50,000铁骑、80,000河西守军，非但收回河西，而且占据了河东要塞离石。魏国被迫迁都大梁，从此一落千丈。齐魏两战，乃魏国衰败之枢纽。”魏无忌沉重地叹息了一声：“齐王之虑，在于魏国能否丢开这个大仇，真正与齐国和解。”赵胜急迫道：“就是说，魏齐能和解，则齐国加盟合纵；不能，则与秦国结盟。”苏秦点点头：“诚如是也，魏公子大有眼力。”“哦呀，这魏王齐王都是老王，人老记仇，一辈子酿的陈酒还真难变淡。”田文一直没有说话，内心却大是惊讶。自己一直以来，老国王不做决断，是年老难以理事，甚或是昏聩不明、雄风不在，丧失了判断能力，却如何就没有想到这一层。魏无忌一说，田文立即恍然，老国王对他的所有模糊叮嘱都变得清晰起来，拖住初里吉的意图也顿时清楚。田文自感惭愧，不禁慨然拍案道：“主公所言，田文顿开茅塞，然则不知武安君有何解开我王心结之良方。”苏秦正在说话，突闻大厅门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众人不禁一怔。这驿馆虽非官署，可也是国宾重地，等闲斥候是不能持马直入的。田文是东道主，立即站起疾步而出，旋即又大步进来，向苏秦拱手道：“我王书令，即刻召见武安君与公子无忌。”厅中一片肃然。作为使节，觐见国君自然是越早越好，这是值得高兴的。 但是

这无疑立即印证了苏秦与魏无忌的判断。六国合纵的最后一个关口便赫然矗立在面前。攻克此关，合纵大功告成，否则便是功亏一篑。座中各人都是六国合纵的直接主事者，顿时都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苏秦肃然站起，向座中拱手还礼一周，看看魏无忌，便欲举步。且慢。黄歇破天荒地忘记了凹压话头，离座起身，高举铜爵，来，我等为武安君，为魏公子壮行，一干此爵。六大铜爵枪然碰撞，劲都一饮而尽。苏秦已经缓过神来，朗声笑道：诸位继续痛饮，静候佳音。二位公子走。三辆摇车连连驶过临淄市街，驶入王宫，驶入碧玉池畔，又换马穿过草地、竹林与树林，才被女官领引到一座大殿等候。天文心中忐忑，不知老国王要在哪里召见他们。面对苏秦与魏无忌，又不好启齿，只有沉默。幸亏只等得片刻，便有一名紫衣女官前来宣令：赶请武安君、魏公子无忌、公子文到二灵殿觐见。天文一听更是困惑莫名，齐王宫中几曾有过一个二灵殿，这会是何等地方？思忖之间，女官已经引领着三人穿过几道回廊，来到了一座灯火通明的青砖大屋前。天文恍然笑了，这不就是往昔老国王常常议事的大政殿吗？何时改名叫了二灵殿？不过能在这里接见苏秦、魏无忌，田文总算松了一口气。他最怕祖父老国王一时糊涂，将赫赫苏秦弄到帐幔丝垂的密室，自己再从天而降，岂不贻笑天下？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说再见，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欺骗，我都装作没有听见。所有的海誓山盟，在你眼里只是一场无谓的游戏。难道这一句再见就是所有浪漫故事的结局？想着你，恨着你，看着你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你看着我这样堕落下去，你却毫不在意。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去过？没有告诉我，一定要学会振作。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事让你难过，估计有。

实现。每个人都有不变的梦，需要怎样我才能继续向前？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和那些悲伤说再见，相信我一定会做到。

Tell me why.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无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无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给光斗抢梯，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过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贼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各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官，托拿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贼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啊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家昂选漏决议，越好雪家贵二党。
5: 老师同家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

0: 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高毅在江山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八威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斌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未雨绸缪防御八威，我市全力筑牢防汛防台严密防线。最后是乡村采风，大喇叭喊出安全音，干群同心防台风。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7: 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步步逼近，防汛防台形势严峻。7月8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落实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落细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陪同检查。电坝头水库是江山城区调洪的主要控制性水库，高毅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水库除险加固、防汛备汛、设备维护运行情况。他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防台的根本目标，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八威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做好最充分准备，紧盯水情汛情，保障正常运转，完善应急预案，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在谭池镇谭池村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高毅查看滑坡地质灾害防御措施落实情况，研判部署应对工作。他要求密切关注局部地区极端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果断、有序有效做好相关人员，尤其是独居、孤寡、失能等老年人的转移、避险安置工作，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高毅还来到谭池镇詹村村郭峰村，走进避灾安置点、物资储备室、共享食堂、救护站等地，仔细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等工作。他指出，防汛防台预案执行关键看村社，要依托141基层治理和应急防汛小单元体系，全面落实市包县、县包镇、镇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做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高毅强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率先垂范，引领带动各级党员干部和基层防汛责任人坚持指挥在一线、调度在一线、巡查在一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随时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准备，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全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
6: 7月9号晚，在全省九号台风八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 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打大仗硬仗的准备，坚持全员发力、全域发力，以工作的最大确定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村社一级，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强调，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极其紧迫、极其严肃，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立足最不利情况，真正进入临战状态，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全力打赢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的硬仗。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市四套班子领导要带头深入一线，聚焦并险水库山塘、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施工塔吊等重点部位，紧盯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科学统筹水库河网调度，推动落实一点一策、一隐患一方案管控措施，做到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撒手。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对需转移群众进行再梳理、再确认，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加强转移期间的服务保障和人文关怀，让转移群众安身更安心。要全力做好物资保障，对照防汛抢险物资储备标准，对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排水泵、防汛三大件等进行过筛式清点补充，全方位调试检修，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能运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他强调，台风来袭即是冲锋号令，要高度重视，严阵以待，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打好台风防御战，要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精准预报预警，加强巡查管控，果断转移人员，强化物资储备，确保不留死角，万无一失。要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强化组织领导值班值守，协同联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相关抢险救灾视频。
8: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未雨绸缪，防御巴威，我市全力筑牢防汛防台严密防线。
5: 聚焦三农。
6: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逼近。面对严峻防台形势，我市迅速启动全域临战防御机制，各乡镇街道闻风而动，同步推进隐患排查、物资储备、转移安置、值班值守各项工作，全方位织密防汛防台安全防护网。7月8号，在张村乡先锋村避灾安置场所，记者看到安置区域里一排排折叠躺椅有序排列，厚实棉被整齐叠放，成套应急生活包整齐码放在一旁。同时，我市各级防汛物资仓库全部完成盘点检修，严格落实物资出入库登记管理制度。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吴伟军：
9: 张村乡各行政村主要储备了那个防汛的三大件、四小件。三大件主要是那个卫星电话、抽水泵还有发电机。那个抽水泵主要是用于那个低洼地带的排水，发电机是应急照明，然后临时用电使用，卫星电话是紧急情况下的通信使用，然后四小件主要我们储备了头盔、强光手电还有防雨护具、救生衣，主要是用于那个干部外出巡查防汛情况的使用。
6: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各乡镇街道聚焦独居老人、残疾人、重病群众等行动不便重点群体，全面落实一户一策、一对一包保帮扶机制。网格员、村干部通过网格微信群、铜锣喊话、上门敲门走访等多种方式，分层推送避险预警，打通预警传达最后一米，确保风险提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当前台风防御关键窗口期已经到来，我市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践行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工作理念。市、乡、村、小单元四级干部全员在岗，全域严防死守，各防汛责任人各司其职，协同发力，
4: 抓实风险排查、预警传递、人员转移、安置保障、应急抢险全链条工作。

0: 全力以赴打赢台风巴威防御攻坚战，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安全底线。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3: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3: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2: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3: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2: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3: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大喇叭喊出安全音，干群同心防台风。
1: 乡村采风。
4: 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登陆后将给我市带来持续强风暴雨天气，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目前我市各地正全力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其中上虞镇大西滩村的村干部和网格员们闻风而动，走出办公室，拿起大喇叭，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防台预警送到每一位群众的心坎上。7月11号上午10点，响亮的喇叭声回荡在上虞镇大西滩村的街头巷尾。考虑到村里老人居多，部分村民防范意识相对薄弱，村干部和网格员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宣传小分队，他们拿着手持喇叭，用方言和顺口溜将台风的危害性和防范要点通俗易懂地传递给每一位村民。上虞镇大西滩村党总支副书记祝新勇。
5: 老师啦，今天台风来了啊，俺尽量没多出门，啊，危险的嘞，前边没多开。
6: 你看我牙也嘛，
5: 把门窗没得拱合嘛，小心嘛，啊，晚上那曲子个地方都压抑。
4: 在江山港沿河区域巡查同样在进行，面对仍在河边悠然垂钓的村民，网格员耐心劝导钓鱼者及时收竿撤离。上虞镇大西滩村党总支委员祝青青。
7: 台风来了，昨天边还有危险的嘞。俺们电话啊，
8: 没得话
7: 啊，
8: 没得走啊，
7: 这等下都讲对不啦？四十多信号啊。
4: 从小区楼栋到沿河绿道，这种硬核又充满温情的喇叭喊话打通了防台预警的最后一公里。像上虞镇一样，不少乡镇街道都采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开展宣传，让防范台风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主动远离河道、山体、危房等危险区域，做好自身安全防范，共同抵御台风巴威的来袭。
9: 实施乡村振

0: 新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
1: 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为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

0: 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0: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8: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9: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致远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致远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0: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9: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9: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9: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9: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3: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9: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6: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4: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5: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态钻已经运抵现场。
14: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5: 我们主要是围绕

0: 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2: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3: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4: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4: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6: 看现场吧，而且还有你。
7: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6: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4: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8: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路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4: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8: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4: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9: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1: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12: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1: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2: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件的生产测试工作。
11: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2: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1: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13: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1: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 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3: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9: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3: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28到34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持续创新文旅融合业态场景，文旅消费从景点打卡转向深度体验；
1: 台州温岭经济开发区深化区镇一体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干部力量下沉一线，聚力产业发展；
2: 由运渠道 TIR 加跨境电商模式落地，义乌小商品出海再添新通道；
1: 全省多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暑托服务，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解决外来务工者的后顾之忧，用爱托举小候鸟。
2: 国内外新闻，
1: 88服务消费节启动，多平台开展惠民活动。
2: 中国足协要求各地足球管理部门应落实对禁业人员的核查。
1: 伊朗已停止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今年以来，浙江各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创新演艺加旅游、赛会加旅游、交通加文旅、数字 IP 加文旅等多元融合业态场景，推动文旅消费从景点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近日，丽水青田举办了桨板瑜伽、横渡千峡湖等特色水上赛事，邀请全国各地运动爱好者前来参赛体验，在赛事中感受山水风光。来自河北美术学院的学生严子豪说，
4: 第一次来青田参加桨板瑜伽的比赛，青田这是个美丽的城市，我来了这边也感受到了青田人民的热情。
3: 温州游泳协会会员陈双义说，
5: 这是我到千峡湖第一次过来游泳哦，游的感觉非常好，水很清爽。
3: 赛后，比赛选手打卡了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和网红意大利、西班牙餐馆等，青田咖啡、石雕文创、鱼干、糖糕、杨梅塞满了返程行李箱。青田游竹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超海说，
6: 以赛事引流聚人气，激活文旅商贸消费，擦亮侨乡旅游的金名片。
3: 以赛引流正成为浙江多地撬动文旅消费的重要支点，一场场赛事有效拉动了本地人流客流，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交通、农特产品销售等消费，打破了以往旅游淡旺季明显的问题。纵观全省，赛会经济热度持续攀升，以吴越杯为例，拉动全省文体旅综合消费超70亿元。今年前5月在浙江举行的大型演出已近百场，6月27号杭州4场大型演唱会单日吸引9.5万人涌入。

0: 追剧游浙江也成了新风尚。荧屏上《太平年》热度不减，带火前往此等取景地，二至五月游客量同比上涨约三成。而当游戏加文旅、交通加文旅等新玩法接连落地，浙江文旅融合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各地乡村也在以差异化路径激活文旅资源。台州温岭方山村以莲子夜市为特色 IP， 每晚荷塘边的灯火不仅点亮了乡村夜色，更带动了周边住宿、餐饮、零售等配套产业发展。村党委书记陈亨荣说，闲置空间被有效利用，民宿、农家乐、特产摊位纷纷受益。
1: 今年一夜经济带动以后，包括我们周边几个大饭店也带动起来了，所以整个来说可以带动到四五百人的劳动就业问题。
0: 湖州安吉组建大鲁家片区，将鲁家、陇坝、古城九个行政村、散落的古城遗址、传统村落、非遗记忆等34处景区业态串珠成链，推出66元主题套票产品，实现客流共享、产业共兴。杭州游客胡飞说，
2: 我们呢带孩子去坐了小火车，还体验了采茶，我觉得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老板给我们介绍的周边的几个景区我感觉也挺好的，我们打算再去古城遗址看看。
0: 浙江文旅的整合步伐正从行政村之间的抱团向更大范围的景区联动迈进。前不久，浙江正式推出雁南飞仙海天游特色廊道，将温州雁荡山、南溪江、台州天台山神仙居等浙东南核心景区游击串联，通过联票机制、线路共推、客流互送等制度创新，打破了过去各景区单打独斗的局面，让游客从点状打卡转向线性深游。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说，接下来要继续大力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3: 聚力消费促进，加快业态场景的换新，滚动迭代400,000,000的消费矩阵，实施景区换新提优的行动，大力发展轻创文旅、民宿经济的提质增级，茶两乡的旅游看浙江的名片，包括推进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
4: 台州温岭经济开发区深化区镇一体体制机制改革，理顺权责，优化人员，创新考核，推动干部力量下沉经济一线，聚力产业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温岭台的报道。
5: 一大早，温岭经开区工作人员汪双双带着天伦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展一起实地踏勘地块。汪双双细致地讲解区位优势、周边配套等情况。此前他已做足功课，结合企业需求推荐这块地块。金展说，一边看实地一边听讲解，让他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6: 他能讲解到很多细节的问题，对我们的服务确实还是很周到的。这块地拿了之后，我们的产能会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能提高3倍左右。
5: 另一边，温岭招商引智局干部郑强驱车前往浙江亚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上门指导企业土地竞拍流程。建设开发局干部吴彬彬则常驻企业项目工地，现场协调解决施工难题。三位年轻干部奔波服务企业的日常，正是经开区体制变革的生动缩影。过去，经开区干部既要招商引资服务企业，又要承担科教文卫、矛盾调解等社会事务，普遍感到分身乏术。2024年底，经开区实施滨海新城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将15项社会职能全部移交松门镇，原从事社会事务的30%在编干部转岗至经济一线，集中精力开展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引才科创工作。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孔恩忠说，职能划转之后，经开区创新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打破区镇之间人员流动限制，在核定编制总数范围内，人员可根据工作需要灵活调配，不再受条条框框约束。
7: 我们是呢，总体概括为8个字，边随市展，人随市走，把我们松门镇、经开区，包括呢我们的平台公司海城集团三位一体呢进行捆绑考核，形成了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5: 职能清晰，考核联动，机制顺畅，改革红利充分释放，区域发展质效加速跃升。温岭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龙介绍，去年温岭经开区招引落地1元以上项目48个，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13个，出让工业用地超1000亩。今年以来，再添1元以上项目5个，新开工产业项目3个，在省开发区考核中连续保持优秀。
8: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推动经开区和松门镇的协同机制， 在招大引强、企业服务、人才科技赋能等继续发力，真正把改革释放的活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9: 一辆载有80000多件跨境电商包裹的国际公路运输 TIR 货车日前从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驶出，预计12天后直达俄罗斯喀山。自此继空运之后，义乌在邮运渠道落地了 TIR 跨境电商模式，为义乌小商品出口再添一条新通道。据了解，邮运运输成本低，覆盖面广，精准适配跨境电商包裹小、货值低、发货频次高的特点。义乌邮政国际分公司负责人介绍说，开通这一货运模式以后，邮件到达俄罗斯整体的运输时间将缩短20%左右，还能享受到邮运的价格优势。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义乌跨境电商出口清单数同比增长32.9%。
4: 第11届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近日在杭州举行，夯实技术优势的同时，站在风口上的创业者更在意项目被更多人所看见。来听浙江时政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0: 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子湖畔孕育出的又一家专注灵巧手研发的独角兽企业，他们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今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参加这次比赛，他们带来了以灵巧手为硬件基础，以小脑层的运动控制算法为智能中枢的全站解决方案。
11: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最终能够集成灵巧手的一个核心的能力所在。
10: 今年5月赛事启动报名以来，大赛累计收到500多个项目预报名，近300个优质人工智能项目顺利晋级初赛，最终希诺未来智慧矩阵获得优秀项目奖。傅元成坦言，增加项目曝光度，吸引更多合作伙伴是他们这次参赛的核心目标。
11: 我们是希望通过创客中国的这个平台，能够去链接更多的产业的上下游的一些伙伴，能够加深与他们之间的合作。
10: 对此，一同参赛的浙江树安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世通也深有同感。
12: 比赛我觉得给这个中小微企业这个露脸的机会啊，多曝光一曝啊，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政府包括说在做一些润苗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很多啊阳光雨露的计划等等啊。
10: 除了增加项目曝光度，赛事方还提供了真金白银的资源扶持。浙江省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小克说，大赛除了邀请投资人参与评审，还对接了2000多家投资机构。
13: 我们这次是构建了分层精准全周期的一个投融资的服务体系，我们根据参赛的项目分为企业组、创业组，那么根据他们企业发展阶段的不同的一个节点，以及他们企业的这个不同大小规模，我们精准的匹配了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等多元化的投融资的一些渠道。
1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继续关注新闻。2026浙江省海洋渔业安全生产技能竞赛日前在舟山开赛，全省渔民代表同台竞技，比拼安全技能，夯实海上安全防线。来听舟山台的报道。
15: 比赛紧贴海上生产真实场景，设置有海上险情规范报送、渔业隐患排查、5米跳台水上求生、实战消防应急等竞赛科目。来自全省沿海4个社区市8支渔业捕捞队、9支渔业执法队以及8支渔业基层管理队的100多名涉海涉渔从业者同台切磋比拼。省渔船交易中心高级工程师陈崇义说，
16: 以赛促改，以赛促安全，同一个部位的隐患呢，我们会把它多设置几个，那么要让他们在排查这个隐患的时候呢，又能够识别隐患的所有的问题。接下去呢，我们会将容易疏忽的薄弱点，我们分门别类的会把它整理出来，举行了一些专项的培训。
15: 东海专项特许捕捞即将开捕，本次大赛也给船老大们拧紧了安全绳。渔民潘东方说：“
17: 哎，我感觉那个非常适合我们渔民出海作业安全的做一个警示，在海上以后就是生产的时候。”碰到一些这种隐患，我们感觉得很熟练，感觉出海的时候啊，心里更有底。
15: 本次竞赛由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

0: 旨在落实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要求，进一步筑牢浙江海洋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1: 丽水机场昨天迎来通航一周年，这座日渐繁忙的空港交出了一份超出预期的亮眼成绩单，累计旅客吞吐量超45万人次，航班执行率超94%，开通航线12条，通航城市15个，全面覆盖京津冀、大湾区、成渝等重要城市群。在全国同期5座同等级新建机场中，丽水机场旅客吞吐量与通航城市数量双双位居第一。
2: 日前，安吉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全国首批9个司法为民基层联系点之一，也是浙江省唯一入选单位。该类联系点主要承担基层司法民意征集、法治调研、宣传普法等职能，搭建起最高法院决策部署与基层法治需求互联互通的桥梁纽带。目前，安吉法院已出台多项配套工作制度，构建核心联系点、信息采集站、采集点三级联动工作体系，组建400多人专兼职信息源队伍。
3: 文化中国行。
1: 书博会临近，书香正从纸页间漫溢开来。在杭州萧山，有一家书店正在重新定义阅读的边界，它不再是单纯的售书场所，而是生长为城市的文化生活空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和萧山台的报道。
0: 周末的萧山书城人流络绎不绝，一楼上线的故宫文创旗舰店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全省首家入驻书店的故宫博物院文创品牌。展架上故宫彩妆、饰品、文具、手账琳琅满目，每一件都是历史的缩影。杭州大二学生徐泽奇在文创区流连许久。
4: 这个文创区我感觉非常有历史的底蕴，看这个木质锁金灯拼起来应该挺有意思，有那种历史的沉淀感，所以买一个回家挂在家里。
0: 从文创区抬眼，视线就落在那面10米高的书墙上，这是萧山书城的标志性景观。近1500册由浙江本土8大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整齐陈列，灯箱上镌刻的历代诗词每一句都与萧山水土相关。工作人员李佳楠说，
5: 我们把这些诗词刻在灯箱上，一是为了激发本地读者的归属感，二是让外地读者更了解我们萧山的文化厚度。我们将现代设计、书香文化和本土文脉融为一体，期待读者的每一次抬头都能与浙江萧山千百年诗意在当下相遇。
0: 书墙是看得见的历史，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书城里不重样的活动。近年来，萧山书城陆续推出少年店长、周末齐聚课堂等特色项目，累计参与人次超10万。孩子们穿上专属围裙，亲身参与图书分类、上架整理、图书检索，甚至模拟直播。在角色体验中，他们学会了责任与沟通，也在潜移默化中亲近了书本。萧山书城经理徐成栋说，
6: 把我们原来是一个卖书买书的一个销售场所，衍生为一个文化互动体验活动的一个专区。我们最看重的主要还是能够给包括学生啊、家长能够带来的一些体验，我们想更多的唤醒大家对读书的初衷。
2: 历时3年，安吉小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调查成果近日发布，平均每平方公里392种生物，密度位居全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首，4869种生物登记入册，较10年前增长近1/3。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7: 安吉小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安吉县西南角，面积仅12.4平方公里，垂直落差超过1300米。这里不仅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安吉小尼的家园，更孕育了丰富的森林。它的邻居究竟有多少？3年前，科考队带着这个问题走进深山。
8: 根据那个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安吉小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每平方公里的生物物种数达392种，达到了这个全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排名第一，这个数据是相当喜人的。
7: 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张芬耀告诉记者，让他们惊喜的是，本次调查还发现了安吉铁线莲、安吉小雀尾藓两个全球植物新物种。
8: 这就是安吉铁线莲，它是一种直立生长的这个草本，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这个沟谷周边的这个阔叶林下面，现在呢还没开花。它开花的时候呢，它的花是淡黄色的，像一个小小的铃铛一样。
7: 打破了家族多为藤本攀援而上的常规，安吉铁线莲独立挺拔，而安吉小雀尾藓则藏身于千亩田。

0: 高山沼泽地质中，外观与普通苔藓无异，肉眼极难分辨。张芬耀说，在显微镜下才发现它叶片如小剑般挺立，即使干燥时也直立伸展。
1: 其实在野外我们没有发现它有明显的不同，我们只是根据采标本的需求把它采一份标本回去，在室内鉴定的过程中才发现它跟以往这个记载的物种是不同的。
0: 两个新物种的发现为植物演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价值，而这次普查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安吉小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保护利用科工作人员于立鹏说，
2: 这一次考察成果出来的新记录有1200多种，浙江省新纪录的话有9个种，然后湖州市的话有400多种。经过统计，保护区总共物种的话是有4869种。
0: 在这4800多种物种中，包含了数百种苔藓、维管植物、脊椎动物、昆虫和大型真菌。相比10年前新增1200多种，增幅近1/3。深山密林里，科考队员如何数清这些生灵？张飞耀说，答案就是切格子。
1: 我们呢，把这个保护区呢，区划成1公里乘1公里的公里网格，一共有22个。那么每个网格呢布设堰线，一共300多条，那个公里数呢就达到230多公里。那这种方法呢在浙江省呢是首次应用。网格化可以把这个珍稀濒危植物的这个经纬度的分布点、种群数量，包括栖息地的这个相关信息，都能做精准的调查。
0: 安吉小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副主任严强说，摸清家底可以更好地进行保护，为后续的合理利用与生态反哺提供科学依据。
3: 我们的课题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以后的应用研究，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在保护区内能够发现的存在的动植物，还有一个就是跟周边社区村社的一个共富共建。我们有一部分成果其实已经在现实当中运用了。
4: 暑假，很多小候鸟会来到父母打工的城市团聚，全省多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暑托服务，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解决外来务工者的后顾之忧，用爱托举小候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5: 上午，杭州九堡街道工会活动室书声朗朗，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大声朗诵古文。这里是街道工会为辖区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开设的公益托管班，参与者多为外卖员、快递员子女。自2009年开办以来，托班累计服务7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负责人徐文才说，今年街道14家社区托班同步开启。
6: 我们的暑托班不仅是托管服务，更是重要的第二课堂。军训晨跑、国学教育、课业辅导、兴趣拓展、参观研学，让孩子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合作与分享，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18年的坚守换来的是职工家庭发自内心的信任与期待，这就是我们暑托班持续举办的最大动力。
5: 在金华永康西城街道花川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一群孩子正手握画笔，在圆润的葫芦上勾勒线条、涂抹色彩。来自江西省上饶市的小朋友王祥鹏是第一次来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他告诉记者，以往暑假多半是独自在家看电视。
7: 这个暑假，老师会教我们东西，还有同学跟我一起玩。
5: 据了解，这是永康市快递行业开设暑托班的第二个年头，目前共有25名小朋友报名参加，基本是快递一线员工的子女。永康市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吴鹏腾说，暑托班采取每周一报名的灵活机制，方便家长根据工作排班调整安排，每个孩子每天仅需支付15元餐费。
8: 整合资源吧，就每家公司都可以出人出资源，环卫那边给我们安排了2个老师，每家快递公司每天安排一个志愿者到这里参加后勤的服务吧。上午的话老师辅导作业，下午呢就是偏手工类的，然后趣味类的、实践类的这一类活动，后续的话还会安排到消防大队去参观，去市场接管所有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参观。
5: 舟山普陀区原育才学校的爱心托班7月中旬正式开班，主要面向暑假来舟山与父母团聚的小候鸟们。今年第一期报名人数85人。暑托班期间，除开展正常文化课补习外，社区还安排安全教育、生活技能培训等多项内容， 家长每天只需支付10元伙食费，就能享受午餐、水果及各类点心，其余费用全免。
9: 时值七月，暑气正盛，几块钱一只老底子的棒冰依然在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中走俏，而现打冰淇淋、奶茶等商场里的熟面孔却悄然占据了年轻群体的心。夏日里吃进肚子的清凉消费出现了市场分化的趋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0: 廖先生是杭州市拱墅区一家棒冰批发店的老板，进入三伏天后店里生意好了起来，不过由于前两个月雨水偏多导致销量下滑，他很担心今年能不能赚到钱。
11: 你看五月份天气也不好，六月份整体天气也不好，所以说卖棒冰其实上真正剩下去的话，细算是没有什么多大的利润，小一点的话他很多人都亏钱了。
10: 另一家批发店店主张先生说，希望七八月份的销量能冲一冲。
12: 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每天只要下雨必亏损，今年五月份应该是比今年多大概1/3左右。
10: 传统的棒冰批发店大多坐落于居民小区等人流量集中的区域，不少店家也打出了10%/8%等促销牌。来光顾生意的以周边居民居多，其中大多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10元以下的雪糕尤其受欢迎，传统的绿豆、麻酱、米仁等口味依旧最受青睐。
13: 2.5到3块吧。
14: 3到5块左右的吧，不要太糖分太多啊，或者是脂肪含量太高的这种。
10: 而对于年纪更小的消费群体来说，价格并不是选择冰品的决定性因素。在商圈、综合体等地段，20到40元不等的冰淇淋也让年轻人们趋之若鹜。
15: 棒冰说实话我自己也现在很少吃，再一个可能大家注重养生，替代品也很多，奶茶这种
16: 现在这个口味越来越多，相比雪糕这应该是口感更好一些嘛，流行趋势大家现在都喝这个。
4: 当下已经进入超长版三伏天，这个一年中阳气最旺的时段正是中医夏季养生的黄金窗口。浙江各大医院纷纷开出夏日健康处方，哪些人群适宜尝鲜代茶饮，三伏贴又该注意些什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5: 入伏后，浙江省中医院推出乌梅汤2.0祛湿版等中药代茶饮，成为市民养生的热门选择。省中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夏永良说，升级版乌梅汤尤其适用于熬夜高压的上班族、夏季胃口差、腹胀者以及身体沉重乏力明显的人群。
17: 我们这个乌梅汤2.0祛湿版主要是增加了泽泻和茯苓的，体内湿气比较重，还是建议大家呢来喝这款乌梅汤2.0的祛湿版，胃溃疡或者是胃酸比较多，吃点冷水或者吃点水果胃就不舒服，那么你在饮用这款的时候是要慎重选用的。
5: 中医认为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段，也是人们减重的黄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倪静丹说，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和适度运动才能真正实现春夏养阳，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18: 减重最关键的是要健脾，可以适当的煮一些茯苓、山药、陈皮、薏米来健脾化湿，或者是吃些冬瓜泡点荷叶，冬瓜的话清暑利湿，荷叶的话清暑消脂，都是我们健脾的好帮手。
5: 今年三伏天长达40天，很多市民都会选择在三伏天贴三伏贴。在台州黄岩区中医院，前来贴三伏贴的市民排起长队，医护人员仔细问诊，为市民提供个性化调理服务。市民福雪儿说，
19: 因为我常年咳嗽，大概咳了3-4年了，今年是我第一次贴这个三伏贴，贴完整个疗程希望有效果。
5: 黄岩区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孙新彪说，冬病夏治是我国传统中医疗法中的特色疗法，原理是利用夏季三伏天，自然界和人体阳气最旺盛之时，通过温阳散寒的药物或疗法，去除体内潜伏的寒湿病邪，从而预防或减轻冬季易发加重的虚寒性疾病。
20: 三伏贴是冬病夏治的一种方法，主要用于一些冬天发作或者冬天加重的一些疾病，一些虚性寒性的疾病，包括呼吸系统的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还有妇科的宫寒、痛经等等。
5: 医生也提醒，三伏贴虽好，但对于正在备孕、怀孕的女士、有皮肤过敏以及糖尿病严重、处于疾病急性发作期的患者就不建议贴了。大家可以到医院找医生进行专业的辨证治疗。
9: 如果在舟山、衢山岛点外卖，你大概率会遇到女骑手送。
2: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

0: 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0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 中专及以上学。

0: 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赴美新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激活新村富民新动能，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暑期运动课堂点燃青少年夏日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2023年新塘边镇19个行政村各出资20万元，筹资380万元，抱团组建强村公司，江山市赴美新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坚守镇级统筹、股份经营、保底分红、股权激励运作原则，通过市场化、规范化、专业化运营，成为新塘边镇整合分散资源、链接外部市场、落地产业项目的关键枢纽。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新塘边镇东山村的千亩生态有机茶园， 看到一道道整齐的茶垄连绵铺展，处处皆是忙碌劳作的身影。赴美新唐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毛阳炳：
5: 我们现在茶园正在管控，现在我们每天山上有40多个工人都是以我们本地为主，包括那个低收入农户的，正在茶山上那个拔草、施肥，然后病虫害防治。我们是从春茶结束4月底开始就做这项管护工作啊。
6: 产业兴则乡村行，机制稳则发展实。2023年起，赴美新唐公司统筹整合东山村、永丰村等村闲置低效的林地资源，累计投入800余万元，建成700余亩高标准生态茶园，种上了金牡丹、龙井43号等优质茶叶品种，构建三金共赢可持续利益连结体系，能让村集体和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毛阳炳：
5: 一是股东有股金，我们19个行政村作为股东定期参与分红；第二个是村集体有租金，公司长期租用那个各个村的闲置土地，每年为村集体带来租金收入超50万元；第三个是村民有薪金，茶叶管护、茶叶采摘、项目建设及物业服务等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6: 村民毛立应：
7: 他们留下来来我们家那个猪圈呢，都给他种下去呢，多好干，可就过得去呢，都有干3000呢。
6: 不止于特色农业产业深耕，赴美新唐公司多元布局，持续拓宽经营赛道，放大连农带农效应，参与各村共享食堂运营，提供配餐送餐服务，承接新唐边镇工业园和集镇的物业管理、河道保洁等业务，参与镇村交通劝导服务。强村公司造血能力持续增强，抱团共富成效愈发凸显。2025年，赴美新唐公司营业收入突破250万元，给各村集体共分红95万元。赴美新唐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毛阳炳：
5: 我们准备依托上海协作资金，新种植100亩茶园，下一步计划投入400余万元，高标准建设及茶叶加工、产品展示、研学体验、电商销售于一体的茶园共赴工坊，实现从种茶卖叶到制茶售品管理融合的转型升级。
6: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民生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服务业扩容升级、提效增质，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稳增长、惠民生、扩就业的支撑作用。副市长苏清华等参加。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万商城生活家居广场，实地考察专业市场提质升级情况。万商城是江山规模最大的建材家居市场，在详细了解市场运营管理和商户经营状况后，黄晓斌指出，江山拥有深厚的木门家居产业基础，万商城要立足这一优势，加快从传统建材卖场向产业加市场融合发展平台转型，推动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要加快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不断提升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建材家居消费品牌。随后，黄晓斌来到百象衢州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电商产业发展现状。百象控股是一家线上全渠道数字零售运营服务公司，黄晓斌鼓励企业持续强化创新引领，深耕电商运营、本地生活服务和自有品牌孵化等业务板块，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晓斌实地考察企业电商加电商融合发展情况。
0: 驰骋控股旗下拥有左邻右舍、生活驿站两大连锁

0: 总门店数超6000家。2025年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100 第六名。黄晓斌详细了解企业在渠道拓展、物流配送、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面临的困难。他指出，驰骋控股是江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服务业龙头企业，要以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电商加电商融合优势，加快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持续做大做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总投资110万元，于去年10月18号开工，改造范围涵盖迎宾路、大桥路、新桥路等7条集镇主次道路，目前该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据了解，大桥集镇老旧雨污管网淤塞破损，雨污合流，每逢暴雨路面积水，污水外溢，既阻碍通行又破坏人居环境。本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新建雨污主管网4000多米，同步开展道路白改黑、强弱电管线规整、人行道翻新等多项改造提升，有效解决集镇雨污混排难题。大桥村民江新娟：
1: 沥青搞好了吗？雨天明显水那个不会路积在一起了，都直接那个了嘛，好多了。
0: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建设任务。现场施工负责人赖生荣：
2: 天气是比较累的，但是我们也是加班加点嘛，因为我们这个内容的东西，我们是在晚上加班，差不多晚边6点到7点的样子，把它争取就能够再提前嘛完成。
0: 大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造完成后，集镇实现雨水、污水分流，道路通行条件大幅提升。后续该镇将继续落实道路与管网长效管护工作，巩固改造成果，完善集镇配套，打造美丽宜居城镇新风貌。江上台记者戴奕晨报道。7月16号晚，夏夜星河月升如风夏日音乐会在江山游离广场举行，其中3位浙江音乐学院学生的惊喜亮相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晚风轻拂，歌声悠扬，零距离乐队与本地歌手王华宁以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点燃现场气氛。8首曲目结束后，3位来自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走上舞台，为观众献上专业级别的演唱，赢得阵阵喝彩。据了解，罗颖等3位学生此行是参加7月17号晚举办的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得知游离广场正在举行夏日音乐会后，被现场轻松热烈的氛围所感染，决定临时登台加演一场。市民周海燕：
3: 在我们家门口听到我们浙音学生的表演，我觉得非常荣幸吧，然后也感觉非常的专业，也是一个视听盛宴吧。那今天出来感觉非常值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夜晚。
0: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徐晨尔报道。近日，火山街道诗经社区全民艺术学堂少儿文学赏析课开课，社区志愿者带领20余名少年儿童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字之美。课堂上，授课老师提前准备《春风》《归鸟》《云》《月》《叶落》等古典诗句，引导孩子们自由联想、组合造句、即兴创作短句诗词。孩子们围在黑板前，手持粉笔，轮番书写自己的文学创作，课堂氛围轻松鲜活。诗经社区居委委员、妇联主席程诗瑶：
4: 我们文学赏析班呢，主要是以文为乐，以文会友，带小朋友呢阅读，做文学类的游戏，让小朋友呢能够感受到那个文学的里面的那个快乐。
0: 据了解，诗经社区全民艺术学堂常年开设绒花手工、非洲鼓、编绳、舞蹈、文学赏析等多元工艺课程，面向辖区青少年免费开放。江上台记者徐晨尔、陈志远报道。暑假向来是各种兴趣班、夏令营的热门档期。近年来，随着双减政策实施和体育中考改革，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到游泳、篮球等体育运动中。暑期体育培训市场正在不断升温。在江山爱酷少儿体能中心，训练场馆内口令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活力满满。场馆划分4个专业训练区域，其中体能区开设折返跑、开合跳、翻滚、攀爬等项目。 据介绍，该中心课程覆盖幼儿、小学、初中全年龄段，设有系统体能、篮球、跳绳、中考体育达标等多项课程，全天滚动排课。其中体能、篮球和中考专项课程最受家长与学生青睐。体能老师谢晨曦：
1: 我们暑假的话，这边报名还是非常火爆的，有300余名的学生在这边上课，基本上上午到晚上都有课的。像系统体能课、跳绳课啊，还有篮球，以及这个初中生体育达标都比较多的。
0: 针对初中学员体育中考需求，该场馆专门开设中考体育专项集训班，目前已有30余名学生进行针对性强化训练。学员家长汪丽：
5: 学校里虽然放假了，但是我们的运动呢是不能放假的。这里是比较专业的，像场地啊，比如这些器材啊，还有老师。我觉得小孩，他比如说抗挫能力强了。
0: 学员王子墨：
6: 我在这里练了5年了，每个运动都很喜欢。就是跳远，我本来只能跳140多，现在能跳170、180了。学习好体能后，我有更多精力投到学习当中去。
0: 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游泳馆内同样热潮涌动，馆内配备3座功能不同的泳池，在专业训练池区域，江山市跃动体育培训中心的学员们正在有序训练。学员陈静瑶：
7: 因为今年我要参加体育中考，所以来这里参加系统的培训，然后在这里教练也是比较专业的，然后我在这里学了1个星期差不多，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知识，那个蛙泳的技巧。
0: 据了解，游泳课程覆盖7周岁以上儿童至成人全人群，设有蛙泳、自由泳、中考专项班等多元课程。江山跃动体育培训负责人江丽娟：
5: 考生初中生的话，大概我这个1100多人，小学生的话将近200-300人，总共接近1500多人次，在每天还在持续的报名。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8: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9: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

0: 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